0: 傻小子丁猛雄拜坏事包赵壁为师，在场的人是皆大欢喜。一开始丁猛雄还不同意，后来赵壁这一吸引他，管他吃管他喝，傻小子高兴。尤其呢离不开杜科雄，这俩傻子一见面特别投缘，听说跟杜克雄在一起去苏州，欣然同意，趴地上咣咣磕响头。赵壁说：“先等等啊，现在我有三大弟子，我这三大弟子头一位小老坛黑世杰，第二个灶王爷杜克雄，第三是猛儿丁猛雄。为师呢没别的，给你们重新送点绰号，你们要记住了啊。杜克雄叫灶王爷，这名不错，你瞅这黑脸蛋子跟灶王爷差多少。这个猛熊叫什么呢？哎，你呀，绰号叫马王爷，你看怎么样？
1: 那马王爷怎么回事？
0: 马王爷三只眼呢，厉害呀。你就像那马王爷一样，往后你忘了你的名，你就说我是马王爷。
1: 嘿嘿，这名不错，妥了，我就是马王爷，我就是马王爷。
0: 杜克雄一听，
1: 那老师，那我就叫灶王爷。
0: 哎，你就叫灶王爷。小老坦黑世杰过来了，老师，哎，我这个小老坦一般人都不太懂啊，什么叫小老坦啊？应该再送我一个好叫的这个称呼。好嘞，孩子，为师观察你这小子心眼挺灵活，干脆吧，从今儿个开始你就叫坏半截，怎么样？坏半截的黑世杰。老师啊，我怎么叫坏半截呢？你还没坏到底儿，你要学到师傅这个份上你就全坏了，懂吧？所以你叫坏半截。好嘞，我就叫坏半截喽。哇，全乐了。黄天霸一听，我说赵大哥，什么事都办成了，咱们赶紧起身，师的人不定多着急呢。
2: 是啊，我比你还着急呢。老少各位现在起身回苏州。
0: 陶师公一看呢，我也得跟着，现在官府正在用人之际，别的我干不了，守个堆儿了，打个杂的，跑个道，送个信儿，这还是可以的。老头自告奋勇，黄天霸非常欢迎。另外呢，老头不放心丁猛雄，也想送他一咕噜，送他你看住几天他适应了再回来也就放心了。因此老少英雄第二天起身回转苏州府。进了衙门之后，老少英雄一看又回来了，天霸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赵壁也回来，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那还用问吗？你瞅瞅怎么样，全在脸上写着呢。大人，大人都急死了，就盼着你们回来。我说老兄弟，是不是咱们先见见大人？这是自然。黄天霸赵壁赶奔后院书房见师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说把段文成请来还不说，把他俩儿子郭祥郭瑞也请来了，陶师公还给帮忙，现在是兵强马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师大人转忧为喜啊，当天晚上设宴款待陶师公，也会见丁猛雄。当他听说这位是马王爷，师大人也乐了，心说赵壁的嘴里啊什么都说，这也是喜事啊。

0: 天人进口的好事。一瞅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衙门里正需要这样的人。后来见到段文成大人，就问破亭子的事怎么样。段文成说，要不出这件事，我估摸着亭子几乎都破了。这个大家尽管放心，你们外行人不懂得三环套月亭的奥秘，觉着神乎其神。这家一步一个小劲儿，一步一个埋伏，稍微有不慎，把性命就得搭上。但这亭子是我摆的，我是行家里手，旁的能耐我没有，这点事儿了如指掌。只要我出面把总贤给死住，消息失灵，那就是废物了。
1: 哦，
0: 那我就放心了。当天晚上，施大人把天霸赵壁找来，仔细研究怎么破玉泉山凤凰岭，怎么破三环套月亭，如何把国宝万宝珍珠山请回来。大家研究到大半夜。哎，转过来到了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初七的这天，帮忙的人主动登门。头一波来的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特别的欧阳德一进这衙门，乌鸦乌鸦的一叫唤，衙役们全乐了，心说这是人吗？这位这么热的天，穿着三层大皮袄，连个汗珠都没有，手里拿着铜杆大烟袋，红鼻子尖还戴着眼镜，没有镜片，光是个镜框，这不是个怪人是什么呢？当然了，欧阳德叫怪侠欧阳德，就是个怪字。他们哪知道欧阳德这本事可大的太大了。他的先人欧阳天左、欧阳天右跟他站在一起，不分彼此，都是这种打扮，好像他们欧阳家就是这个传统。至于南蛮侠张玉，咱不必细说了，这人长得漂亮，只是一张嘴说话乌鸦乌鸦的，跟这欧阳德没什么分别。这两位大侠这一帮忙，哎呀，黄天霸赵壁顿时腰板就拔直了。这不是说什么请来的，人家主动登门，愿意给帮忙，能说不高兴吗？施大人盛情款待。过了时间不长，有客人求见。黄天霸赵壁到府门外的一看，来的谁呀？漂亮小伙，身后边还跟着个漂亮大闺女，都是满身的戎装，傲骨英风。哎，有人认识，来者非别，正是三守将祝清明和他的妹子祝凤仙儿。哎呦，真没想到，这从哪儿来的？哎，赵壁赶紧过去一躬身，哎呀呀，兄弟，欢迎欢迎啊！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我说赵大哥，欢迎我来吗？哎呀，欢迎的不得了，天霸过来见见。彼此报名见过，黄天霸拉着祝清明的手，你怎么来了？哎呀，天霸呀，我怎么就不能来呀？我早就知道你们苏州府的事儿在全国都轰扬动了。原来我想回家给我父母的遗骨修坟立墓，办完事我就赶回来。哎呀，多年不回家乡了，见着父老乡亲三亲六故，这一扯了，耽误了一天一天又一天，我心急如焚呐。现在把家里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这才赶到苏州府投奔二位。怎么，需要人手不？需要的话我留下，不需要我另投门路。天霸一笑，你这说到哪儿去了？你是人才，我们求之不得呀，里边请里边请。姑娘祝凤仙光在后边笑没说话。书中代言祝清明这次来呀，还有点心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便言。

什么事儿？就是妹子的婚事。原来他想给父母修坟立墓之后，给妹子找个人家

人才难得呀。朱清明为这个事是煞费苦心，后来一想，干脆我把他领到苏州府衙门，那有英雄队呀、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多的是，让我妹子自己去挑，如果再选不着，我当哥哥的也算尽到心思。他是这样来的，本来想说，一看老少英雄这

我能不来吗？你们在苏州府的一举一动瞒不了哥哥呀。啊，我们爷俩这次来给你当个助手，当个走卒，给你出出主意，你可愿意？大哥，我求之不得呀，我没想到您能来，我能不来吗？大家盛情款待，把贺氏父子接进官棚。贺天宝进了一瞅，哟呵，今非昔比呀！现在苏州府的衙门是兵精粮足，兵强马壮。一看这么多老少英雄帮着黄天霸和师的人，当哥哥的心里高兴。任杰跟大家也打了招呼，因为这爷俩呢，没短的给官府帮忙，有些人都认识。故人再次相遇，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大家又说又笑，一点拘束都没有。贺天宝刚喝了有半碗茶，报事的进来了，报客人到。可又谁来了？赵碧天霸接到府门外的一看，山东来的，正是老侠客鹅掌大王娄海宇，娄大侠领着一大帮徒弟，能有十来个。天霸非常高兴，过去给老前辈见礼。娄海宇手捻着虚然就问了，天霸，听说你们人手不够用，要打大仗是不是？要谈论谈论南齐省的大贼窝的玉泉山凤凰岭，斗的是孙飞孙文广是不是？一点不假，您都听说了，能瞒得了我吗？我那是耳目灵通啊，是千里迢迢从山东济南府赶到苏州。欢迎欢迎，老人家您吃苦了，里边请里边请，嚯，高朋满座呀。娄海宇娄大侠德高望重，屋里的人呼啦朝全站起来盛情款待。老头子是居中而坐，跟在座的人都打着招呼。咱这么说吧，左一波右一波，就这一天光接待的人有十波之众，来了就有七八十人。官棚里坐不下，在院里头打着棚，摆好了桌椅，大家是高谈阔论。那么九月初九之前必须破三环桃月亭，现在人手看来是够用了，如何付诸行动，打好这个大仗还必须全胜，谁心里也没底。当天晚上吃完饭，娄海宇提议，我天霸呀，我人年纪大了，唠叨可能你们走的我前边，但是我还要问，这个人无头不走鸟。

0: 无头无飞呀、啊，我们如何插手？别有劲儿使不上啊！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天霸一笑，前辈，我们还没商量呢。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咱们这么多人，人多了七嘴八舌，心也想不到一块儿去，劲儿也分散，最好找出一位主帅，分兵派将，我们心里头清清楚楚，英雄才有用武之地呀、啊。黄天霸一听是这个理儿，老人家，那您说谁能出任这个主帅呢？
0: 哎，你们看着安排吧。
1: 黄天霸想了想，前辈啊，既然您提到这儿了，您老人家德高望重，武艺高强，您的辈分也最高不过，您说话谁都服气。我看这样吧，就由您出任主帅，您分兵派将，大伙心服口服，您看怎么样？
0: 不行，
1: 天霸，你说错了，枪兵不压主，我是外来人，我得听你们安排，我怎么好插手？再者一说，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胡了八秃，也说不到点子上。不行，在场的人就说呀，那谁呢？要不叫孙凤山孙老爷子分兵派将？孙凤山把俩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我可不行，万难胜任，干脆天霸得了。黄天霸说，我呀根本就不行，你看叫我暴打前敌可以，叫我玩命行，这方面我的确是外行。那是谁呢？大家选来选去，最后小老头黑世杰这坏半截说话了，
2: 各位哟、哦，我是个小字号，我说两句大伙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说要选主帅非我老师莫属啊，这事儿我老师你咋忘了？他老人家胸怀锦绣，肯定能胜任这个主帅。
1: 哎，楼海宇点点头，这孩子还说的真是有道理，我看让赵壁出任主帅。
3: 同意，赞成，同意，
1: 大家一致是鼓掌通过。黄天霸回头一看，呵，赵壁顿时把小腰板就挺直了，原来乐呵呵的，现在小脸绷起来了。
2: 我说各位啊，你们这是纯粹耍傻小子，往火坑里推我，要咱们说说笑笑，开个玩笑还可以，我怎么能担当此重任呢？天霸呀，这事儿另选他人，恐怕我力不从心呢。
1: 赵大哥，我还很少听您这么客气，这么谦虚。哎，这头一回呀、啊，既然大家一致同意，你不要推辞了，也就是分兵派将呗。你心里的比我心里的清楚，赵大哥，我还得求你们。
2: 哎，老兄弟，可别说这话。你要说这话折我的阳寿。其实呢，我心里早有套路了，我不便张嘴，因为什么呢？人轻言微呀、啊，我说出话来怕难以服众，大伙拿我说话当放屁，谁都不听，我不是白扯一回吗？
1: 楼海宇一听，赵壁啊，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咱们大家都在场，这可不是私人，咱们闹着玩，这是最大的公事，谁敢拿公事开玩笑？哪个不听，我老头子头一个不答应。孙凤山也说，我也不同意，我看哪一个敢不听。赵壁啊，挺直腰板，你说话就是命令，点在谁头上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大伙说呢？
3: 是啊，同意，赞成。
1: 黄天霸一

去呢，我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是不是呢？没有遇上伯乐。今天既然大家认为着我是个宝贝，把我公举出来，要听我的指挥，我觉着嘛，这回有刚使到这儿。闹海教孙玉堂一听，我说赵碧啊，少说废话行不行？你哪那么些词儿啊？你简直说的是词不达意，你就点正题得了，还拽上了。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有开场白，说完了才能引出正文。我说老兄弟，各位，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首先，玉泉山凤凰岭这块骨头可难啃呐，就凭我们在座的众人，就能说把这么大个贼窝的给端了，不可能，谁也没那本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孙飞、孙文广形成了气候，手下有一两万人，水陆军俱全呐。咱们人手不够用，因此我提议得借助官军的力量，得有水师，得有步兵。官府要不出动军队，我看不行。哎，对呀、啊，黄天霸点点头。罗海宇和张玉一听，也不住的点头。张玉就说：“乌鸦，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天霸呀，必须有官府的支持，得借助大部队呀。没有水军，没有战船，没有军队参与，恐怕端不了玉泉山。嗯，天霸点头，说我赵大哥提的这事儿，咱做不了主，得请示大人。大家一致同意。就责成黄天霸、赵碧请示师大人，两个人急忙到了内书房，师大人就等劲儿，他不便参与这些事儿。到这之后，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一遍，师大人静静的听着，不住的点头，说的对，说的对，本府也想到了这一点，那请能请谁呀、啊？就得请苏州镇的总兵官达拉罕，但这个人很难对付啊，他是个满人呢、啊。听说这达拉罕性情十分骄傲，目中无人，请他出兵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但是呢，这是朝廷的事情，他也不便卑微。这样吧，天霸、赵碧，我写封请帖。你们俩代表我赶奔总兵衙门去请达拉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高彦平奉旨夸官，正好路过胡大海的府，野人熊胡强闯出府门，抡拳便打，把500御林兵打的是四散奔逃。高彦平大怒，心说这像话吗？但这小伙子呢比较聪明，把撞到脑门子上的火又压下去。他往两旁一看，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少，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干什么的都有。这玩意儿跟胡府的人发生冲突，在大街上干起来，好说不好听，到底谁对谁不对，这个理儿都没法评。所以高彦平来到野人熊胡祥的面前，心里不高兴，脸上还得乐，一躬到地呀、啊：“您就是胡将军，俺高彦平礼过去了。”本来这胡强这活挺大，心说你高彦平是什么东西，哪蹦出来你这么一号，你跑到胡府的门前连吹带打，你夸什么鬼？你在这府门前头你炫耀什么？但是一看高彦平这人挺温顺，野人熊这火就降下三分去，把大眼珠子一瞪，四棱子脑瓜一扑了，怎么的？你小子就是高彦平吗？不错，正是在下。请问胡将军，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犯的什么错？因何你出来无缘无故打散御林兵？我可不是拿大话吓你，我是奉旨夸官，皇上让我这么做的。

0: 我就造你。这玩意叫脚领，野人熊往上一蹦，抡拳就是一下，奔高艳平的面门。高艳平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拳躲过去了。胡将军，你这是干什么？你我一无冤，二无仇，你随便动手打人，这更交代不下去了。管他呢，我还踢你呢！呜，飞起来就一脚。高艳平往旁边一闪，又躲过去了。咱这么说，不管野人熊胡强怎样进攻，高艳平一招没还，闪展腾挪，退下很远去，把胡强也闹愣了。你怯战不成，你怕我？哈哈哈哈，胡将军此言差矣，我也不怕你，你也不怕我，我是怕人家笑话。咱这么办行不行？我现在奉旨夸官，公务紧急，不能到府里头拜会二王千岁，借你口中言，传我高艳平的心腹话。如果有成见没有关系，我有门户啊，有地点啊，咱明天吃罢早饭，你也好，其他人也好，可以到我的镇国将军府，我高艳平恭候，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现在别让大伙看哈哈笑，胡将军你看怎么样？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先闪退一旁，让我过去夸狼官，咱有账明儿个算。不行，这胡强是得寸进尺，过来又是一拳，把高艳平可惹急了，
1: 心说这个人太不知自爱了，
0: 要真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眼看全奔面门就打来了，高艳平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招可厉害，这一招就

先从胡强给打伤了，就捅了马蜂窝。今后在朝中怎样居官，我还能立得住脚跟吗？再者一说也犯不上，也许他们听了坏人的挑唆，不行，这拳我不能使力的。因此高彦平就使了三成劲儿，就是这三成劲儿，那力量也不小啊。因为他受常备飘然走左梦雄的真传，发招用力有独到之处，这一招叫单掌开杯，石碑都能打折了，何况是人。正好拍的野人熊胡强的后背，拿他当了石碑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把胡强打的哎呦一声，摘两摘摇两摇，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五六步，胡青正趴台阶上，这脑门子正碰台阶那棱上头，那就是胡强别人啊把脑袋撞碎了。这一撞不要紧，胡强这脑袋没事，把台阶给撞坏了。高彦平还觉得后悔，认为这下失手了，过来把野人熊胡强给搀起来了。胡将军请原谅，我一时失手了，现在我可要夸官去了，还求你给我捎个信，要觉得不完，明日吃完早饭我在将军府公号齐队。他飞身跳上战马，御林兵集合好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胡府的门前通过。当走出挺远去了，韩金虎挺不满意，就问高彦平：“我大将军，你怎么不打呢？再一下他就没命了，你怎么把他放了？”哎，驸马，你说错了。刚才我跟胡强讲的都是真的，你看看这街上有多少人，我是镇国的将军，他也是开国的勋臣，这无缘无故打起来，岂不被天下的百姓耻笑？韩金虎一听一拨了脑袋，那就完事儿了。不，我不讲的明白吗？明天吃完了早饭，我在将军府等着他呢，他们不去便罢，要去了，驸马爷，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讲理怎么的都行，要玩横的我高彦平不受，我让他们站着进去抬着出去，一个不留，您就放心就得了。哎，这还行。大将军，对这帮人你是不了解，绝不能留情啊，你得狠狠的收拾。

0: 来怎么去，野人兄回来了，长帽头一个就问你怎么样，你见着高艳平没有？
1: 哎呀，别提了，大败而归啊，脑门子好像被撞裂了，后背还挨了一巴掌，那怎么回事？
0: 野人兄胡强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把长帽给气的，
2: 那你怎么放走他了？
1: 哎，我告诉你，长帽，这高艳平这人啊，我看还不错，不讲我跟他完不了，回来我取三级棍，我非把他砸烂了不可。不过这人怎么说呢，像个大姑娘似的，哎，挺客气，一劲儿给我作揖行礼，我这心呢有点软了。
0: 大伙一听都乐了，挨了揍你心还软呢，这纯粹是个贱骨头。那么大伙埋怨了半天有什么用呢？高艳平已经走了，胡强又把高艳平所约明日吃完早饭人家在将军府恭候这事说了一遍。长帽一听，哈哈，小子还叫呼呢，你就是刀山帽子也得上，你就是油锅小哥们也得搬，有泪水的没有？哗，全站起来争先恐后各个报名。长帽一看那人多了不行，结果在人群之中就挑了十个。这十个都是谁呢？长帽、花帽、丁世英、朱木英、武进忠、武进孝、花枪太保田子彪、蓝面瘟神于狗、小驼子徐芳、朱深、朱永杰。这是马上部下的人全了十位，愚者的一个不带。这什么意思呢？就要跟高艳平较量高低，不是把他给制服了，就是把我们制服了。说句白话，也有玩命的意思。要胡大海是个明白事儿的人，你得压事儿。你看年轻的人犯了脾气了，你当长辈的不得往下压吗？不，这胡大海这人不是省油灯，不但不压事儿，他还旁边给煽火，比谁吵着的都凶。
2: 对，孩子们，
0: 老子英雄儿好汉，降将手下无弱兵，你们就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有二伯父在这顶着呢，好吗？这是催命鬼，他这一吵吵，小哥们这劲头更足了。这一日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都到长帽的府里集合。再看长帽把战马与王朔、龟背、五爪、金龙抓都准备好了。这十个人有的是暗带利刃，身披细甲，把应手的家伙都拿着排着队赶奔镇国将军府。这个老百姓啊，消息特别灵通，也不知道怎么走漏这个消息的，都知道这一路之上这人呢拥挤不动啊，特别是到了将军府的前面，那老百姓挤得跟千佛头一样，大伙是交头接耳，来了来了来了，今儿个有场大战是吧，无敌将长帽要会一会镇国将军高艳平。高艳平谁？呵，新来的小伙子有能耐，昨天你不知道在胡府的门前把野人熊胡强都打了，他还降过怪兽一字墨角赖麒麟，那是当今很了不起的英雄，后起之秀，那咱也看不着，看不着听个信儿。好奇的人都有，长帽众人分人群来到府门贴近，再一看将军府门外悬挂着红灯，

有很多人头戴花帽，身披锦服，垂手四立。一看长毛他们来了，这些人强不起身过来。王家千岁，哟，各位将军，大家都来了，奉我们大将军之命，在此恭候多时，您下马吧。啊，长毛现在这等着呢，也不客气，甩凳立鞍，跳去坐骑，自然有人把马蹄接过，还有的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就见将军府两扇门开放了，里边是鼓药喧天，又吹又打。镇国将军高彦平亲自出来迎接，长帽把雌雄眼睁得挺大，定睛瞧看，一看高彦平穿着一身便装，头戴软象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身披团花袍，白虎领白水袖，腰系一根梁带，足蹬粉底的官靴。一瞧这小伙长得太带劲了，气死吕布不让子都。赵云要见他面，马上就得逃跑，没法比呀。他要跟田在彪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长帽心里就动了爱慕之情，心说这小伙这怎么那么好看，跟帽他也长得差不多呀，他也不害怕，还比自己呢。就见高彦平满面春风，迈步到了台阶下，见长帽众人躬身施礼，王家各位将军，恕高某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礼过去了。这玩意儿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你不管心里得有多大的劲儿，一瞅人家这么客气，你要再跟人家混横，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所以长帽把火塞到肚子里头，脸上也得假装乐，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今天登临贵府，望求将军恕罪。好说好说，各位往里请。说一个往里请，再看高彦平把袖面一挽，砰，把长帽的手脖子给抓住。看表面是个客气，搀着长帽上台阶，实质可不是那么回事。这是高彦平故意试探长帽你有多大的力气头，两个手指头扣住长帽的寸关尺。高彦平脸上喜怒不形于色，外人看不出来使劲，实质上使上劲儿。就见高彦平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丹力，全都用在这胳膊上，喊了一声：“常王爷，往里请！”这一招就顺手牵羊，打算给长帽甩出去。一开始长帽没注意，等人家手腕子上一较劲儿，长帽搅出来，把小眼一瞪，心说好厉害个小白脸子，给我来个字儿，这叫下马威见面礼。倘若我长帽站立不稳，身子一栽歪，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我算彻底就栽了跟头，往后在南京就没有我立足之地。长小子更不落他，长毛也使上劲儿，再看他把小眼儿瞪得溜圆，丹田较力，使了个千斤坠，这两条腿就像长在地下一样。你还没看这长毛那胳膊呢，比平常都粗了六圈，那个气儿全灌在血管里头，这条膀臂比钢铁还硬。

脖子上的套上，所以这叫势均力敌，没分上下。田代彪明白，赶紧过来给拦住了。高将军、常将军，咱们都同殿成臣，何必客气，自管自己，走咱们自己的路，拉倒拉倒。他把手举起来，奔两个人的手腕，嗨，啪就是一下，把两个人的手腕子给震开。高艳平的身子一摘歪，长帽也一晃的，两个人心里头都在想，高艳平想什么，这个长帽名不虚传，好大的力气，就凭我练了一招绝艺没拽动他。另外长帽心里也在想，这高艳平确实不简单，怪不得把胡强给揍了，这也是我长帽，换个别人早趴下了。今儿还够呛的，还这一见面就不太那么顺当。他们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迈步往里走。长帽一边走还一边说，我到这就得找麻烦呢，我这鞋坏了，往上帮没底儿了，劳驾大将军借我双靴子穿。高艳平也付之一笑，命人重新给他换鞋。到了正厅之中，分宾主落座。高艳平分来了，开席，还要请吃饭。长帽一摆手，来来来来，我们都偏过了，今儿个来了不是为吃饭，是应你的约请，比一次高低。帽儿也是急性子，你说在哪儿比吧？高艳平乐了，长王爷，您别着急，有账不怕算，日期长了，今天不行，还有明天，明天不行，还有后日。您着什么急？该吃咱吃，该喝还要喝，拿酒来。这高艳平真有点风度。等把酒宴拍摆开，众人在这一喝，就见高艳平是海量，左一杯右一盏，喝来喝去脸上就带着三层醉意。高艳平把酒杯一放，抱拳说话，各位，大家能光临寒舍，能赏我高艳平的面子，我就知足了。为什么？我出身贫寒，是个打柴的樵夫，跟各位我不敢比呀。蒙皇上皇恩浩大，我走了时运，一步登天，当了镇国将军，扪心自问，我很不称职，我很感觉那内疚，但是圣旨谁敢违背？另外我呢，是个山村的野人，不懂得礼法，初到京都，在天子脚下办事，大概有不对的地方，还万求各位将军多加指教。我看呢，咱还是不打为妙。今天我请众位来，为的是吃饭，我要求常王爷和各位高高手，化干戈为玉帛，等风波咱过去了，往后哪位看着我高艳平有个一差二错，别在旁边瞅哈哈笑，能提醒我一句，拉我一把，我就感恩戴德。但不知常王爷意下如何？你说这番话说的，软中带硬，硬中带软呢。在座的众人一听，脸就一红。茶帽这个人一贯是吃顺不吃枪，你要动横的他比你还横，你要动软的他没词儿了。本来他叫着劲儿来进屋，最好是三下五除二平常就动手，没想到高艳平一再说软话，茶帽的心也就软起来了。
但是这十个人他不一样。

0: 最爱惹事儿，就那小矬子徐芳。你看他比别人岁数都大，这是个囊事包。他一看这事儿要凉快，长帽把脑袋低下来了。这个意思要不打了，那能行吗？最好上房揭瓦，越热闹越好。再看徐芳把酒杯一摔，啪，他蹦椅子上了，用手一指高艳平：“
1: 高的嗨，姓高的，少耍这份鞭炮鬼吹灯。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这叫软刀子扎人呢。说的好听，可够损的。怎么着？给我们抹抹嘴巴头，就算拉倒了，没那么便宜的事儿。”
2: 这就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小矬子徐芳这一勾芡，把朱木英的火给扇起来。朱木英用手一招桌子，去
1: 他娘的别让我了，
0: 晚餐家伙全周到地上。高艳平蹭斜着蹦出有两丈五六，把脸儿都气得变了色儿了。
1: 怎么，各位，
0: 我说句不在行的话，真是给脸不要脸。既然大家不买我的账，休怪高某得罪。
1: 没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琼跟上师徒商议要走马换将，我可以还给你的宝马活雷豹，也可以还给你宝枪八宝陀龙阴风枪，可有一节，你得把程咬金连马带斧的还回来。好吧，四宝将上师徒想了想就答应了。走到了虎牢关吊桥之前，冲着城头之上的兵传达自己的命令，你们听着，把罪犯程咬金连他的马匹斧子急速送到城外，走马换将。遵命。

0: 命令往下一传，有人呢到牢房去提程咬金。这位程大爷还在牢房里头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呢，聊到哪儿了？聊到小枯山长野林结黄杠，这黄杠眼看要到手了。当兵的进来了，老头，上大人有令，提罪犯程咬金。这牢头李二这么一听，提程咬金干什么？国家要犯呢。哎，咱们上将军说了，拿程咬金连马带斧子走马换将，把上将军那匹狐狸豹跟宝枪换回来。哎呦，那就好嘞。牢头李二进来了，将军有令，提程咬金。程咬金听这句话，机灵灵打一冷战呐，因为打官司程蝶是行家呀，别瞧在牢房里头靠料加身，可是这是保险靠啊，什么时候五花大绑往出一提，可要挨宰了，这叫出大差。程咬金一想，猛人家上师徒提我，没错了，要宰我呀，他瞧了眼李二，出大差，小子，嘿，别介别介，程爷不是出大差，是把您提出去走马换将。哎，什么叫走马换将啊？您瞧，走马换将您还不知道，我告诉您，程大爷，您这造化大了。我们家尚总兵啊，他这匹宝马跟宝枪都让你们西魏营抢走了，拿宝枪宝马换回您去，加您的斧子，加您的马，程大爷，您这人呐，这一辈子也得享福啊，您怎么这么大的造化呀？嘿嘿，程咬金心里踏实了，看起来我们贾家楼磕头的把兄弟真叫地道，拿我换了牲口了。各位，咱们有缘再见，告辞告辞，把我的手铐给我撤了吧。别忙，您还得待一会儿，等到了两军阵前自然会给您撤。好嘞，走。这牢中的犯人还有看牢的这些牢头都不愿意了。哎呦，程大爷您走了，我们上哪儿听书去？哎，对不起，咱们改日再见吧。有人压着程咬金，有人拉着他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有人扛着这口大斧，哎，就出了牢门了。把这斧子给我挂上，挂上啊，省得扛着。当兵的把开天大斧挂在鸟翅环德胜沟上，程咬金被押出城门，过了吊桥了。程咬金高兴了，秦琼跟众弟兄全都在对面了，还有人拉着上师徒这批狐狸豹，马上挂着八宝屠龙阴风枪。上师徒一看程咬金被押出来了，就跟秦琼说，秦将军您看，程咬金已然到了，来呀，把手铐撤掉。有人拿锁头把程咬金这手铐这锁头打开了，就把他手铐摘下来了。程咬金高兴了，
1: 嘿，二哥哎，各位兄弟，我程大爷死不了。
0: 秦琼秦叔宝也乐了，四弟呀，你受委屈没受委屈呀？
1: 哎，哪儿受得了委屈的，每天四菜一个汤是连喝带聊啊。
0: 徐茂公一条大指，二哥您听见没有，四弟有本事谁受罪他也受不了罪呀。这样秦琼马上传令把呼雷豹跟溪水提炉枪还给上师徒，上将军咱们后会有期了，走马还将了。程咬金回到西魏大营，跟弟兄们就聊怎么冤上师徒的事儿，大家伙听着这个乐呀。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走马换将你回来了，得下一步棋咱们该怎么走？四弟，你是不是要大松心不管了？哎，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您就问秦二哥。秦琼眼珠一转，三弟，你扶耳过来，咱们明天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二哥好主意。到了第二天，天交正午了，秦琼还是单人独骑来到虎牢关吊桥之前，冲着城头之上一抱拳，众位， 请你们禀报你们的上将军，就说秦琼求见，有话跟他当面讲。这当兵的不能不如实禀报上师徒。上师徒一听，怎么秦琼又来了？上师徒全身披挂好了，骑着马就来到了城头之下，甩杖离鞍下马，迈步顺马道上了城了。在城头之上，已经护身栏往下一看，果然是秦琼单人独骑。秦将军，你今天还有话跟我讲吗？不错呀，请上将军你出城。好吧，要怎么说上师徒这人缺心眼呢？上师徒怎么能跟秦琼比呀？秦琼虽然说文武双全，但是他比上师徒经得多见得广，当过马快班头，再跟这些响马交接，那上师徒这些心眼就斗不过秦琼了。上师徒传下命令，让人开城门放吊桥，他又打城头上下来，上了马，骑着马出城，就过了吊桥了。秦琼在马上一抱拳，上将军，还得说我跟您有缘，我二次造访，有话对您讲。上师徒是满面带笑，秦将军，虽然说昨天你盗了我的枪，盗了我的马，可是我还真佩服你们瓦岗山兄弟之间的义气呀！您看这上师徒缺心眼不缺心眼？人家把你的马偷走了，把你枪偷走了，走马换将把程咬金国家要饭给弄回去了，还佩服人家呢。秦琼想乐也不敢乐，哎呀，上将军真是夸奖了，我有话跟您讲，咱们也不能在这儿骑着马谈呢，是不是往西边走，咱们找个地方谈谈。上师徒心说，别介，八成你西边要埋伏好了吧。秦将军，如果要谈，咱们往东走，你要是英雄好汉，你就跟我往东而去。好啊，是不是上将军你疑心了？好，你说往东，今天咱们就往东，请。两个人就这样催马往东走，走了六七里地，前边是一块蔓荒野地，中间呢还有一条大道，因为虎牢关正在打仗，所以大道上一个行人都没有。秦琼一勒马，上将军您看这儿怎么样，咱们下马一叙。好啊，不过秦将军你稍待片刻，让我看上一看。请。上师徒骑着马在这兜了一圈，这儿确实是一片空地，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啊，只是附近有几棵小松树围着几个小坟头，哎，有几只小鸟正在坟地上叽叽喳喳的叫。上师徒放心了，来到秦琼面前，好，秦将军，咱们下马一叙。两个人下了马，在松树之上把马拴好了，搭好了护裆鱼特尾，两个人席地而坐。上师徒今天先说话了，秦将军呐，有什么话您就快讲吧，我有守关之责，讲完了之后我还得走呢。好，上将军，我既是西魏营的元帅，我跟您还得旧话重提。昨天我就劝将军你应该弃暗投明，因为昏君杨广无道。将军，你怕落一个不忠之名，你没答应。我素知将军是个孝子，我不想你将错就错呀。将来隋朝要是完了，将军你在两军阵前为国尽忠了，你的老母亲还有你的妻子儿女谁来照看呢？眼看隋朝要完了，还是听我秦琼良言相劝，献出虎牢关才是正道啊。哎，秦将军，请你千万不要再提出这件事了。身为大将，这一辈子也就躲不开这几个字吧，战守弃降死。

想我，坐镇虎牢关，深受皇恩，我呀是宁死也不能弃城投降。好啊，上将军忠于大隋朝，是为忠臣，可敬可敬。咱们不谈国事也罢，昨天你我在马上部下比试武艺，将军，我看你十三节竹节钢鞭舞得真好，能不能请将军你再舞一趟鞭，我呢再练几手绝剪，咱们彼此看看到底谁的武艺高强。好啊，既然如此，我就走上一趟。上师徒站起身形，在马上摘下单鞭，就在大道之上一亮相，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练上了。二爷秦琼一看这钢鞭练得真好，上师徒把单鞭停住了，秦将军您看我这鞭练得如何，请多多指教。上将军，你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啊，这样你走单鞭，我双剪奉陪，看看我这双剪能不能破了你的单鞭。这个上师徒啊也非常喜欢秦琼的武艺，再说他是个好学之人，高人遇见高人就能从中学点本事。好吧，秦将军，咱们俩就走上几个回合。秦琼由打马上摘下书童双剪，两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动起手来了。一边打的秦琼就有意的往圈外跳，一点一点的往北呢带这上师徒。上师徒越打越高兴，越打越得意，他就把部下的尺寸给忘了。两个人越打离这两匹马就越远了。打了一会儿，上师徒说了，秦将军，你这双剪把我这只单鞭的招数全都破了，你真不愧双剪大将之名啊。哎呦，上将军夸奖夸奖，咱们二位部下也就是平平而已。秦将军，你我马上的武艺打个平手，可是你这人飞太好了，我不会呀，我还真爱你这人飞。上将军，你要真爱呀，我可以教你，其实这不叫人飞，绿林豪杰管他叫夜行术，因为我抓差办案呢，我得捕盗拿贼，所以呢我专门学会了这手功夫。秦将军，怎么样才能学会呢？我告诉你，你练个月七成的，你也能照我一样跑得这么快。好，秦将军，我先给您作揖，请您指教，您再走一回让我瞧瞧。好，上将军，你来观看。秦琼把双剪一合，往左肋下一掖，脸朝西往下一塌腰，跑得这快呀，眨眼之间没影了。上师徒一看，正好这人飞跑得跟箭头似的，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就在这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上回丢马的事儿来，他一回头，哎呦，可把他气坏了，又有两个人在拉他的宝马呼来吧，放下，那是我的马。来的是谁呀？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君集，一个是地理飞星上知上怀中，两个人卷起了上师徒跟秦琼的鱼特尾，解下了胡来宝跟黄标马，翻身上马了。哎，上石头，跟昨儿一样，对不起您部下鸟儿吧。上师徒心里纳闷啊，

0: 能跟生气没办法呀。心说赏识图，赏识图赖谁呀？
1: 还得赖你呀！啊，你为什么轻信秦琼？你为什么粗心大意？按说上当就一回呀，我为什么还上当呢？哎，这就得说二爷秦琼高明了，他看准了上师徒是个儒将，他根本不懂得插圈弄套这些事儿，所以这回啊，他在东边跟西边全都预备俩假坟头，西边呢是丁天庆圣验师，东边呢是侯俊吉上怀中，反正你上师徒不往东，你就得往西，你看不出我秦琼预备的圈套。哎，现在秦琼这圈套用好了，他自己用夜行术，也就是人飞，跑回了西北大营。虎牢关的兵将瞧见了，在城头上还瞧着呢。哎呦，这不是西北营的元帅吗？怎么又回来了？一会儿的功夫，瞧见两个人骑着马过去了，其中一匹黄骠马，一匹活雷豹。嘿，哎呀，总兵大人的马怎么又让对面给裸去了？过了一会儿，上师徒布下脸回来了。只见上师徒走到西魏大营面前，四宝将上师徒可没敢再往里走啊，因为在大营前一排，500名弓箭手、弩箭手架着强弓硬弩。上师徒心说：“我喊。”我上回把秦琼喊出来了，我拿程咬金换回我的马，换回我的枪，这回人家架上强弓硬弩了，为什么呢？没有程咬金了，人没得换了。我再往前走一步，人家弓箭弩箭弓弩齐发，我上师徒这条命就完了。我拿什么换呢？难道说让我拿虎牢关换吗？上师徒长叹一口气，忍气吞声，回头就走，走到了虎牢关，过了吊桥，把城门叫开，进了城，守城的兵将关城门扯吊桥。上师徒回到衙门坐着干生气呀，跟手下战将就把二次丢马丢枪的事一说，他手下这些战将光替他发愁也没办法呀。哎呀，摘盔卸甲，脱战袍，上师徒喝了点闷酒，喝完之后躺在床上稀里糊涂的就睡着了。睡醒一觉，哎呀，摆上酒宴，手下兵丁伺候着要把酒宴摆上了，上师徒一人接着喝着闷酒。正在这时候，兵丁进来了，总兵大人，红泥关新闻李将军来了。哎呀，快快有请。这句请字刚出口，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红泥关的总镇八马将新闻李带着亲兵已然进来了。上师徒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新将军，上将军，我先给您行礼了。哎呀，慢慢慢，新将军千万不要多礼，快快请坐。两个人落座了，新闻里是张嘴就问他：“上将军的，西魏大营兵法五关，你这可是头一关呐，我是第二关，这头关不守，二关难保，这就叫唇亡齿寒，所以我来打听一下，请问上将军，这仗打得怎么样了？是不是用我新闻里帮你守关呢？”新将军不要着急，来来来，续上杯筷，我陪新将军在这喝点酒，再加炒几个菜。两个人坐着喝酒，上师徒就把酒给新闻里斟上。

新将军，你喝着酒，我把打仗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好，请。西门里这杯酒入肚了，上师徒叹了一口气，新将军呐，这西魏营的兵将诡计多端，我丢了两次马，两次枪。

嘿，我可受过他们的害呀、啊！这帮坏骨头，上将军，你不要发愁，明天两军人马列阵，我一马当先，砸他个落花流水，好给上将军你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太好了，太好了，新将军，你前来助阵，就瞧你大枪一战了，请。两个人是边吃边喝边聊，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梆梆，哐哐，梆梆，哐哐，天骄二鼓了。上师徒站起身形，新将军，今天夜里先安歇睡觉，明天再跟这些强马一战。新闻里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总兵大人，您的宝马呼雷豹突然间回来了，拱咱们北门的门缝。啊，呼雷豹他自己回来了。总兵大人，您赶紧瞧瞧去吧，快走快走。上师徒听说自己的宝马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新闻里跟着一块出来了，两个人出了府门，上马直奔城楼下。两个人下马顺马道上城，兵丁们挑起了灯笼。上师徒往下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呼雷豹，马上还有自己的宝枪溪水提炉。上师徒心说，是我这匹宝马良驹拴在马棚里溜了缰了，还是他们后边有埋伏要夜夺我虎牢关呢？上师徒往远处看，看出几里地去也没看见西围大营一兵一将，那么这匹呼雷豹怎么自己回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下就出了西营门，往南走。到了外边，这马一拐，他就忘了动了。呼来豹走着走着，借着满天的星斗月色，马可瞧见虎牢观了。您别瞧这哑巴牲口不会说话，他心里可明白。这马琢磨呀，今天我家主人又上当了啊！不成啊，我得回去找我家主人呐。狐狸豹猛的一声吼叫，这声虎叫就跟老虎叫唤一样，程咬金在马上吓得一哆嗦，怎么想勒也勒不住这匹马的。狐狸豹冷不丁的啪一撂蹶子，后蹄一挠，啪就把程大爷由大马上摔下来了。这匹马往前一撒欢，他直奔虎牢关城门。守城的兵将值夜班，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到了夜里头全都挑上灯笼了。这当兵的一看狐狸豹回来了，来放吊桥，吊桥嘎啦啦一落下来，这马蹭蹭蹭上了吊桥，直接奔城门，用这嘴就拱这座城门。兵丁赶紧飞跑到城下禀报总镇上师徒，上师徒跟新闻里来了，到了城头上往下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宝马良驹狐狸豹。再往后边一看没人，难道说我这马真是拴在马棚里脱了缰了吗？开城门，兵丁把城门一开，这匹马进来，上师徒由打城墙上走下来。马看见主人了，他是连闻带叫，就把这马头拱在上师徒的怀里。马淅沥沥叫的挺惨呐、那意思上将军主人呢、您怎么不留神又让别人把我给偷走了，我想家，这回我可见着您了。上师徒乐坏了，来呀，赶紧把狐狸豹拉到槽头，卸下安产兵刃，好好给我刷印喂六，让他放放乏。是，有兵丁把这匹马领走了。四宝将上师徒高兴了，宝马回来了。可是西威大营这马夫头可急坏了，左等程大爷不回来，右等程大爷不回来，这时候天交三鼓了，后半夜接班的来了。大哥您歇着去，我看着这匹马。你看什么呀？马没了。什么？哪儿去了？让程四爷骑走了，这么半天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其实啊，程咬金早就回来了，没办法把马丢了，只好一滋溜钻到自己帐篷里头躺着睡觉。刚一躺下就觉得这脖子的疼啊，因为从马上掉下来他把脖子给窝了。哎呦，越躺越疼越躺越疼，这回程咬金又睡不着了。哎呦，瞅嘞瞅嘞，你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明天二哥跟我要马，我程大爷怎么交代呀？到了第二天，马夫来到元帅大帐，向秦琼秦叔宝禀报了程咬金骑走宝马的事情。秦琼可愣了，我为什么要偷这宝枪宝马？我是为了拿这匹马这条枪好收服上师徒啊。上师徒如果归降了，宝枪宝马物归原主，如果上师徒不归降，那对不起了，这匹狐狸豹就归我秦琼了。我这匹黄骠马已然老了，也该换一匹马了。没想到今天马夫进帐禀报，程咬金把马骑走了，一宿没回来。秦琼两只眼发直，他生气。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您听听，四弟把皇上让了，他这谱可不小啊，谁管得了他呀？简直是没事生事儿。”这回我瞧您这元帅办不办他，怎么着，您要跟他孩童洗手吗？这句话把秦琼的火就拱起来了。我再要不管程咬金，别人要是犯了军令可怎么办呢？ 来呀，擂鼓声战！不，巨剑鼓响了，三通鼓响，众战将披挂整齐，来到元帅帐拜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二爷秦琼往左右一看，全都有，就没有程咬金。来呀，传本帅命令，命程咬金进帐。遵令。兵丁马上来到先锋官的寝帐外。程先锋，元帅擂鼓声仗，请您前去拜见元帅。程咬金根本没睡着啊。
1: 就说你家程四爷去不了。
0: 程将军，您怎么去不了？别的战将可全去了。
1: 嘿嘿，对不起，我病了。
0: 兵丁没有办法，回来禀报秦琼。元帅，程先锋染病在床，他说他来不了。
1: 去问他什么病。
2: 是。
0: 这当兵的又回来了。程先锋，元帅问您得的什么病
1: 啊？就说我临时发药子，我去不了。
0: 这当兵的心说还有临时发药子呢，没办法，惹不起呀。当兵的又回到帅帐，回禀元帅，程先锋说他临时发药子，他来不了。秦琼还没说话呢，徐茂公说话了，听见没有？咱们先锋官临时发药子。秦琼气坏了，程咬金，程咬金，你可真能变的！来呀、啊，告诉他，本帅升帐有大事相生，甭说发药子，就是死也得用门板把他抬进大帐。遵令。当兵的又回来了，程四爷，元帅可说了，甭说您发药子，就是您死了，也得让我们拿门板把您抬进大帐。哎呦，我这二哥真急得我呀。程咬金没有办法，赶紧穿衣服下地，穿好了鞋，走出寝帐，跟着兵丁往元帅帐走。这程咬金他走得挺慢，干嘛呀？想主意。走进帅帐，程咬金往地下一跪。
1: 哎，先锋官程咬金参见元帅。
0: 秦琼用手一拍帅案，啪，程咬金，昨天本帅二得呼雷棒，我问你，这匹马你给弄哪儿去了？嘿嘿，我说二哥呀，本帅升帐不许你管我叫二哥。
1: 嘿，元帅，哎，你要问这件事，是昨天我喝大发了，帐头里头太热，我出去过过风，来到马棚，我一看这匹狐狸豹真好，没这畜生叫不出我程咬金来，我一高兴骑他出去溜溜。哎，一来为凉快，二来呢将来我也有的夸口，说我骑过这匹千里马狐狸豹。嘿嘿，没想到这狐狸豹啊，他瞧见虎牢关了，他一声吼叫，一撂蹶子，呱唧把我由大马上摔下来了。您瞧，我这脖子窝了，现在都直溜不了，我可捋了一宿了。
0: 程咬金，本帅费尽心机得来宝马，你要不骑他走，他能瞧得见虎牢关吗？啊，来呀，
1: 宝！哎，别忙，别忙，别忙！我说元帅，哎，这事怨我呢，可以不怨我。我可是为了元帅您的性命着想，哎，我有下情回禀。
0: 把秦琼气坏了，程咬金呐，你把这匹马丢了，你还说为了我？
1: 怎么为了我？
0: 如果你说的有道理，哎，咱们可以再说再论。
1: 你要说的没有道理，按军法行事，军法无情，本帅可要开刀问斩了。讲。
0: 程咬金乐了，
1: 程咬金心说，只要你让我说话，嘿嘿，我这张嘴想绕到谁我就绕到谁，看谁我有什么故事。哎，元帅，当然我有道理，我先猜猜您的心思。哎，元帅呀、啊，您二次夺这匹狐狸豹，您是不是要拿这匹宝马宝枪做挡押，恩收上师徒，如果上师徒不归降，这宝马就归二哥您了。您那匹黄骠马已然老了，
0: 到时候两边一打仗，您骑着这匹宝马呼雷豹想气气四宝将，元帅爷，您说我猜出来没猜出来？秦琼一听，我的心思还真让他猜着了。不错，你说的正是本帅的心思。哎，二哥您可错了，咱们先把正事往旁边一放。哎，我给大家伙说一段列国的典故。程大爷说到这儿，他不跪着了，他一屁股就坐在中军宝帐正当中了。徐宝公拿眼睛瞟了一眼秦琼，然后跟大家说，众位，你们听见没有？这个卖私盐的可还懂得列国的典故呢。程咬金借这机会蹭站起来了，我说徐三儿，你少搭茬。我少搭茬？我要没这句话你能站起来吗？你这人呐，给你个道理就走吧。秦琼说，慢着，让程咬金说，这件事儿碍得着什么列国的典故啊？二哥呀，您别瞧程咬金我从小没念过书，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列国的典故，可我听人说过。二哥，我问问您，春秋五霸有没有齐桓公这么一霸？不错，确实春秋五霸有齐桓公一霸。二哥，有一回齐桓公御驾亲征攻打孤竹国，有这么大事没有？有。二哥呀，您可要知道，他们大军追赶孤竹国军，遇见一片沙海，是不是也叫瀚海呀？白茫茫一片荒沙呀，没有一滴水，这人也渴，马也渴，无路可走啊。哎，齐桓公说什么来了？像秦琼你就甭搭茬了。秦琼就接着往下说，哎呀，齐桓公说了，没想到这瀚海是我的绝王之地。找啊，二哥，这丞相管仲又说什么来了？这丞相管仲说了，主公不要紧，老马识途，咱们把老马放在前边，大军跟着老马走，就能离开险地。二哥您说的没错，当时这齐桓公啊，就把这老马编成一个队，大家伙跟着老马走，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嘿，半天的功夫出了瀚海，见着清泉，全军都活了。您说有这么当的事儿没有？啊，不错，确实有这么一件事儿。二哥呀，齐桓公一想，这老马可有功啊，以后马老了不许宰不许吃，好好的喂养，直到老死完事儿。元帅，老马识途，列国典故有没有？不错，兵法孤竹国。可是这件事儿跟我秦琼有什么相干呢？二哥，这事儿可就连到您了。您想一想，这个上师徒他爹就跟老小的杨坚有交情啊，上师徒他要至死不献官不归降了，您要骑着这匹狐狸豹，您可别忘了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嘿，招啊，二哥，如果您骑着狐狸豹，两军人马一列阵，狐狸豹瞧见虎牢关了，这仗啊，二哥您别打了。为什么不能打？这马呀，你想勒都勒不住，他往回一撒欢，他把您驮进虎牢关，嘿嘿，您就得备货遭擒。徐宝公一听，你说这卖私盐的这嘴还真能说呀。再瞧秦琼秦叔宝

0: 秦琼点了点头，
1: 嗯，
0: 你呀说的还真有些道理。
1: 嘿，有道理就有道理，您瞧徐宝公干嘛呢？徐宝公拿眼睛左一眼右一眼瞧您半天了，
0: 您可不能听这老道的，
1: 这老道诚心阴我，您瞧是不是他给您出的主意，让您整治我，宰我城北。
0: 四弟呀、啊，要据你所讲，这狐狸豹真的回归虎牢关了？
1: 没错啊，我亲眼瞧见的，他把我扔在地下，他跑了，回虎牢关了。
0: 好，今天双方列阵，如果我看见对方阵中上师徒仍然骑着狐狸豹，那就把你程咬金饶恕；如果上师徒要没骑狐狸豹，我呀就得按军法行事，你这脑袋就得掉。
1: 哎，好嘞，谢谢二哥。程咬金往旁边一退。
0: 就在这时候，营外头哒哒哒哒，炮响鼓响了，人声呐喊。
1: 蓝铁小校单腿打签儿，跪在帅案之前，启禀元帅，虎牢关城中撞出3000兵，在营外列阵交战。
0: 再探再报。蓝铁小校出去了，来呀、啊，点起2000人马列队迎敌。2000人马齐队了，西北营叨叨叨三声炮响，人马冲出。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两方人马把阵势列圆了。
1: 程咬金一眼就看见了，嘿，二哥您瞧，上师徒胯下活雷豹，这回我没事了吧？
0: 瓦岗山中单将一看，果然上师徒胯下活雷豹，老马师徒活雷豹自己回归虎牢关了。徐茂公说话了，四弟呀、啊。你是真有两下子呀，二哥，您瞧，上师徒旁边多了一员战将，看这样子好像八马将辛文礼。秦琼一看，对，三弟，没错，就是辛文礼。上师徒跟辛文礼把阵势裂开了，一看西魏兵出营裂开阵势了，上师徒就跟辛文礼说：“辛将军。”我跟你说过，上阵对敌，你可千万要留神对面的程咬金呢、啊。他这斧子就几招，可是他胡抡胡砍。上回我擒住他，是因为他几招我全都清楚了。如果我要一走手，就能死在他这斧下呀。要躲过程咬金这几招，嘿，程咬金可就不是你的对手了。新将军能不能替我撒马一战？好，就请上将军给我擂鼓。来呀，擂动崔战鼓。鼓响三通，新闻里一抬腿摘下大枪，双足一点蹬，蹬靠飞虎缠，这匹马直奔两军疆场。西魏众将看得非常清楚，对面出阵的马到疆场的果然是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大家都清楚啊。想当初靠山王杨林投打瓦岗山，其中也有八马将辛文礼，是秦琼让傻小的罗士信使了个马后炮，罗士信拿起铁棍来把辛文礼两膀砸岔了，这叫棍退辛文礼。没想到西魏大军还没到红泥关呢，这个辛文礼抢先到虎牢关迎敌。这个辛文礼力大无穷，瓦岗山众位战将也都知道，因为上一次在冈山，两位先锋官死在了辛文礼枪下呀。今天辛文礼在两军疆场要叫战，谁能够出战打得过辛文礼？新闻里在两军疆场，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乐舞扬威叫战。对，西魏兵将听阵，在下红泥关总兵新闻里，哪一个敢跟我阵前一战？大家伙全都看秦琼，
1: 就看秦琼派将了。秦琼想了想，
0: 程先锋听令，黑兄，
2: 在。
1: 程咬金，虽然说胡雷豹回了虎牢关，你这死罪已免，活罪难容啊。
0: 哎呦，二哥，这事还没完呢。
1: 完不了。
0: 那怎么才算完呢？
1: 今天你撒马一战，胜了新闻里将功折罪，胜不了新闻里，那你人头是问。程咬金出马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 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10: 皆辛苦，后辈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归去。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8月10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举办2026年全民健身日武术展演活动；
1: 我县以标准化基地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菌类种植，向智慧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全链条融合的现代产业模式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根基。
0: 小四坪镇开展大集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打造整洁有序、文明畅通、安全便民的集市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8号是全国全民健身日，作为全国武术之乡，健身日当天，我县举办大型武术展演活动，组织县内数百名武术爱好者同台献艺，营造出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
2: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立强宣布武术展演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有力的乐曲响彻全场，各参赛队伍依次亮相，参演人员精神饱满，身姿稳健，拳术招式舒展流畅，器械演练气势十足，太极拳、长拳、传统器械等武术节目轮番上演，一招一式刚柔相济，开合有度，生动诠释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韵味，充分展现了我县武术爱好者扎实的武学功底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3: 希望自己在以后的那个日常训练中呢，能把学到的、交流到的、意识到不足的这些东西能加入到自己日常训练中，提高自己。也希望呢，通过自己吧，能带动身边更多的人能喜欢上太极，能参与到这个太极队伍中来。
2: 本次活动由县文旅局主办，县政协文化旅游体育委员工作站协办，共吸引全县90支队伍、300余名武术爱好者参与，既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更充分彰显了我县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和全国武术之乡的独特魅力。下一步，我县将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武术展演、健身科普等文体活动，持续擦亮东风武术文化名片，助力全县体育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我县聚焦特色现代农业提质升级，锚定食用菌产业发展方向，以标准化基地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菌类产业从传统散户粗放种植向智慧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全链条融合的现代产业模式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根基。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是我县打造的以菌类种植为主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园区主要以双孢菇种植为主，走进园区种植车间，高效集约的现代化生产场景映入眼帘，车间采用先进预估设备，通过全自动控温、调湿、排风系统，让菇房环境恒定在18摄氏度，有效保证菌类生长。在立体栽培架上，一颗颗鲜嫩饱满的双孢菇长势喜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采收、分拣、包装作业，并将产品发往全国市场。过去，我县食用菌产业发展模式传统粗放，多以农户简易棚式分散种植为主，无统一培育标准，环境难以调控，受季节天气影响大，产量品相参差不齐，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偏低，制约了县域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彻底破除传统产业发展瓶颈，我县高标准规划建设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由东风县裕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权负责园区整体运营管理，依托先进生产工艺与智能管控体系，园区构建起全流程科学化培育模式，实现四季连续生产、常年稳定产出、品质统一可控，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种植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目前，园区两座现代化种植菇房已实现满负荷常态化稳产，日产双孢菇可达45吨，产品辐射东北、京津冀等国内重点区域，远销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园区实现产值3000万元。
4: 产业园核心优势就是先进的三区制堆肥发酵隧道和标准化种植菇房，是东北地区目前唯一的现代双孢菇全产业链规模化园区。 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 Bancom 智慧系统进行全程精准控制，实现了堆肥发酵标准化、双蘑菇种植智慧化、采收和保鲜科学化，使得我们园区全年四季稳产，品质同质。我们将坚持以质量为本，充分践行三无循环、变废为宝为理念，做好现代农业，为地方产业、老百姓餐桌做更多贡献。
1: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持续放大科技赋能、标准赋能，极具优势。我县不断完善产业园硬件配套，持续扩充优质产能，使得食用菌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特色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0: 为有效解决乡镇大集占道经营、摊位乱摆、车辆乱停、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持续优化集市环境，近日小四坪镇开展大集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打造整洁有序、文明畅通、安全便民的集市环境。
2: 小四坪镇集市位于镇区主干道沿线，每月逢四、九开集，是当地群众购物消费的重要渠道之一。由于缺乏常态化管理，集市摊位随意摆放、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比较突出，极大影响群众赶集体验和镇区整体风貌。此次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问题导向，对沿街商户跨店经营、占用公共区域摆摊设点等问题，采取文明劝导、政策宣讲相结合的方式，耐心向商户解读集市管理相关规定，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对于劝导无效、拒不整改的违规摊位，工作人员依法依规进行集中清理，统一有序迁移，坚决杜绝各类违规经营乱象反弹。在规范经营秩序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同步强大大集交通秩序管控，引导机动车、非机动车分类有序停放，有效破解了赶集日交通拥堵、群众出行不便等难题。
5: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开展大集常态化管控，及时

0: 劝导清理各类占道经营，工作中坚持疏堵并举，兼顾商户经营需求，全力消除道路消防安全隐患，保障集市规范有序运营。
1: 近日，梅河口玉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走进南屯基镇，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困难群众捐赠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此次捐赠活动，爱心企业共带来了包括白面、挂面在内的总价值10万元的爱心物资。发放现场，南屯基镇组织各村村干部依次领取物资，工作人员认真清点，仔细核对物资数量，规范做好登记工作，确保爱心物资精准分配，足额到位。当天，爱心企业代表还与乡镇主要负责人员进行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南屯基镇困难群众生活现状及基层民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进一步沟通物资落实与常态化帮扶举措。在了解到部分困难群众家庭实际情况后，爱心企业代表深受触动，随即联合乡镇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家中开展慰问。此次爱心捐赠慰问活动，不仅为困难群众送去了物质上的帮扶与支持，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与鼓励，有效缓解了部分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切实把社会温暖精准送到群众心坎上。
2: 非常感谢梅河口玉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此次捐赠，这批物资能够切实改善辖区困难群众的生活，有效助力我镇民生帮扶工作提质增效。下一步，我镇将规范做好物资登记、公示、发放全流程工作，建立健全物资管理台账，确保每一份爱心物资精准公平送到群众手中。
3: 筑牢忠诚警魂，坚守为民初心。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起走进时代楷模潘东升，感悟他一身正气、恪尽职守的使命担当。潘东升生前任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来，他始终深耕公安一线岗位，铁腕推进扫黑除恶，带领队伍打掉一批涉黑涉恶犯罪团伙，重拳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有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工作中，他大力推动科技兴警，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在队伍建设上，他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严抓纪律作风，同时切实维护民警合法权益，凝聚警心警力。多年来，他始终恪守廉洁底线，严于律己，清正奉公，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政法干警对党忠诚、履职尽责、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崇高品格。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工作严重透支了他的身体健康。2021年9月，年仅57岁的潘东升在安保维稳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幸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他的先进事迹启示我们，唯有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忠诚本色，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方能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4: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5: 进入汛期，这些防汛自救常识很重要。暴雨正确防御指南：暴雨天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检查室内带电设施，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因地制宜放置挡水板、沙袋。户外行走注意观察四周，水深尽量绕行。大风正确防御指南：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好门窗，撤离有安全隐患的房屋，必须外出时远离广告牌、大树等，小心高空坠物，开车需谨慎，避免水上作业。冰雹正确防御指南：冰雹天气尽量无外出，在室外要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应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 电正确防御指南。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宜使用无防雷措施电器和水龙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高彦平奉旨夸官，正好路过胡大海的府，野人熊胡强闯出府门，抡拳便打，把500御林兵打的是四散奔逃。高彦平大怒，心说这像话吗？但这小伙子呢，

0: 比较聪明，把撞到脑门子上的火又压下去。他往两旁一看，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少，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干什么的都有。这玩意儿跟胡府的人发生冲突，在大街上干起来，好说不好听，到底谁对谁不对，这个理儿都没法评。所以高彦平来到野人熊胡祥的面前，心里不高兴，脸上还得乐，一躬到地呀、啊：“您就是胡将军，俺高彦平礼过去了。”本来这胡强这火挺大，心说你高彦平是什么东西，哪蹦出来你这么一号，你跑到胡府的门前连吹带打，你夸什么鬼？你在这府门前的你炫耀什么？但是一看高彦平这人挺温顺，野人熊这火就降下三分去，把大眼珠子一瞪，四棱子脑瓜一扑了，怎么的？你小子就是高彦平吗？不错，正是在下。请问胡将军，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犯的什么错？因何你出来无缘无故打散御林兵？我可不是拿大话吓你，我是奉旨夸官，皇上让我这么做的。胡将军，你要这么来，恐怕于理交代不下去。真要叫了真章到皇上的面前，你如何交代呢？
1: 我
0: 把野人熊啊给问住了。本来这胡强就捉嘴笨腮，打仗行，要狡猾他没词儿啊。当时脸一红，
1: 都
0: 你废话少说吧，我跟你这么讲，这是二王千岁的府门，不是你吹吹打打炫耀的地方，就冲你这么一折腾，你本身就不对，我就造你。这玩意叫脚理，野人熊往上一蹦，抡拳就是一下奔高彦平的面门，高彦平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拳躲过去了。胡将军，你这是干什么？你我一无冤二无仇，你随便动手打人，这更交代不下去了。
1: 管他呢，我还踢你呢。
0: 飞起来就一脚，高彦平往旁边一闪又躲过去了。咱这么说，不管野人熊胡强怎样进攻，高彦平一招没还，闪展腾挪退下很远去，把胡强也闹愣了。
1: 你却战不成，你怕我？
0: 胡将军此言差矣，我也不怕你，你也不怕我，我是怕人家笑话。咱这么行不行？我现在奉旨夸官，公务紧急，不能到府里头拜会二王千岁，借你口中言传我高彦平的心腹话，如果有成见没有关系，我有门户啊，有地点，咱明天吃罢早饭

眼看全奔面门就打来了，高艳平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招可厉害，这一招叫黄龙大转身，叮叮唰的一声，正好转到胡强的背后。高艳平啊，运用全身的力量想给野人熊胡强来一下子，但是他脑子里头一转念，哎呀不行，俗语常言道的却好，这冤仇宜解不宜结呀。看现在这个形势，老胡家对我有了成见，也可以说开国的这些功臣瞧不起我，我要把野人熊胡强给打伤了，又捅了马蜂窝，今后在朝中怎样居官，我还能立得住脚跟吗？再者一说也犯不上，也许他们听了坏人的挑唆，不行，这拳我不能使力量。因此高艳平就使了三成劲儿，就是这三成劲儿，那力量也不小啊，因为他受常备飘然叟左梦熊的真传，发招用力有独到之处，这一招叫单掌开杯，石碑都能打折了，何况是人呢？正好拍的野人熊胡强的后背，拿他当了石碑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把胡强打的哎呦一声，摘两摘，摇两摇，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五六步，胡青正趴台阶上，这脑门子正碰台阶那棱上头，那就是胡强，别人啊把脑袋撞碎了。这一撞不要紧，胡强这脑袋没事，把台阶给撞坏了。高艳平还觉着后悔，认为这下失手了，过来把野人熊胡强给搀起来。胡将军，请原谅，我一时失手了，现在我可要夸官去了，还求你给我捎个信，要觉着不完，明日吃完早饭，我在将军府恭候。起队！他飞身跳上战马，御林兵集合好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胡府的门前通过。刚走出挺远去了，韩金虎挺不满意，就问高艳平：“我大将军，你怎么不打呢？再一下他就没命了，你怎么把他放了？”哎，驸马，你说错了，刚才我跟胡强讲的都是真的，你看看这街上有多少人，我是镇国的将军，他也是开国的勋臣，这无缘无故打起来，岂不被天下的百姓耻笑？韩金虎一听一拨了脑袋，那就完事儿了。不，我不讲的明白吗？明天吃完了早饭，我在将军府等着他呢，他们不去便罢，要去了，驸马爷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讲理怎么的都行，要玩横的我高艳平不受，我让他们站着进去抬着出去，一个不留，您就放心就得了。哎，这还行，大将军对这帮人你是不了解，绝不能留情啊，你得狠狠的收拾，要不就他蹬鼻子上脸。高艳平付之一笑，没有回答。按下他不提，咱们单说胡强一溜歪斜红着脸回到大厅，那屋里不少人都听信儿呢，尤其是长帽急的

0: 看看得了。
1: 不合适，
0: 长帽那也叫孝义勇男王，轻易着领人出去打群仗，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你得找个借口啊。等来等去，野人熊回来了，长帽头一个就问：“你怎么样？你见着高艳平没有？”“
2: 哎呀，别提了，大败而归呀、啊，脑门子好像被撞裂了，后背还挨了一巴掌。”“
3: 那怎么回事？”
0: 野人熊胡强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把长帽给气的。“
3: 那你怎么放走他了？”“
2: 哎，我告诉你，长帽，这高艳平这人啊，我看还不错，不讲我跟他玩不了，回来我取三级棍，我非把他砸烂了不可。
4: 不过这人怎么说呢，像个大姑娘似的，哎，挺客气，一劲儿给我作揖行礼，我这心呢有点软了。”
0: 大伙一听都乐了：“挨了揍你心还软呢？这纯粹是个贱骨头。”那么大伙埋怨了半天有什么用呢？高艳平已经走了，胡强又把高艳平所约明日吃完早饭人家在将军府恭候这事儿说了一遍。长帽一听：“哈哈，小子还叫呼呢，你就是刀山帽子也得上，你就是油锅小哥们也得搬，有乐意去的没有？”哗，全站起来争先恐后各个报名。长帽一看那人多了不行，结果在人群之中就挑了十个。这十个都是谁呢？长帽、花帽、丁世英、朱木英、武进忠、武进孝、花枪太保、天子彪、蓝面瘟神、鱼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这是马上部下的人全了十位，愚者的一个不带。这什么意思呢？就要跟高艳平较量高低，不是把他给制服了，就是把我们制服了。说句白话，也有玩命的意思。要胡大海是个明白事儿的人，你得压事儿。你一看年轻的人犯了脾气了，你当长辈的不得往下压吗？不，像胡大海这人不是省油灯，不但不压事儿，他还旁边给煽火，比谁吵着的都凶。“
3: 对，孩子们，
0: 老子英雄儿好汉，降将手下无弱兵，你们就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有二伯父在这顶着呢，好吗？”这是催命鬼。他这一吵吵，小哥们这劲头更足了。这一日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都到长帽的府里集合。再看长帽把战马禹王朔、龟背、五爪、金龙抓都准备好了。这十个人有的是暗带利刃，身披细甲，把应手的家伙都拿着，排着队赶奔镇国将军府。这老百姓啊，消息特别灵通，也不知道怎么走漏这个消息的，都知道这一路之上这人呢拥挤不动，特别是到了将军府的前面，那老百姓挤得跟千佛头一样，大伙是交头接耳：“来了来了来了，今儿个有场大战是吧？无敌将长帽要会一会镇国将军高艳平。”“高艳平谁？”“呵，新来的小伙子，有能耐。昨天你不知道，在胡府的门前把野人熊胡强都打了，他还降过怪兽一字末脚赖麒麟，那是当今很了不起的英雄，后起之秀。那咱也看不着，看不着听个信儿。”好奇的人都有。长帽众人分人群来到府门贴近，再一看将军府门外悬挂着红灯，有很多人头戴花帽，身披锦服，垂手四立。一看长帽他们来了，这些人强不欺身过来：“王家千岁哟。”

各位将军，大家都来了，奉我们大将军之命，在此恭候多时。您下马吧。啊，长毛现在这等着呢，也不客气，甩凳立鞍跳去坐骑，自然有人把马蹄接过，还有的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就见将军府两扇门开放了，里边是鼓耀喧天，又吹又打。镇国将军高彦平亲自出来迎接。长茂把雌雄眼睁得挺大，定睛瞧看，一看高彦平穿着一身便装，头戴软象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身披团花袍，白虎领白水袖，腰系一根梁带，足蹬粉底的官靴。一瞧这小伙长得太带劲了，气死吕布不让子都。赵云要见他面，马上就得逃跑，没法比呀。他要跟田在彪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长茂心里就动了爱慕之情，心说这小伙子怎么那么好看，跟茂他也长得差不多呀，他也不害怕，还比自己呢。就见高彦平满面春风，迈步到了台阶下头，见长茂众人躬身施礼：“王驾，各位将军，恕高某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礼过去了。”这玩意儿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你不管心里得有多大的劲儿，一瞅人家这么客气，你要再跟人家混横，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所以长茂把火塞到肚子里头，脸上也得假装乐。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今天登临贵府，望求将军恕罪。好说好说，各位往里请。说一个往里请，再看高彦平把袖面一挽，砰，把长茂的手脖子给抓住了。看表面是个客气，搀着长茂上台阶，实质可不是那么回事。这是高彦平故意试探长茂你有多大的力气头，两个手指头扣住长茂的寸关尺。高彦平脸上喜怒不形于色，外人看不出来使劲，实质上使上劲儿。就见高彦平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天，丹天贯于丹力，全都用在这胳膊上。喊了一声：“常王爷，往里请！”这一招就顺手牵羊，打算给长茂甩出去。一开始长茂没注意，等人家手腕子上一较劲儿，长茂搅出来，把小眼一瞪。心说好厉害个小白脸子，给我来个赞，这叫下马威见面礼。倘若我长茂站立不稳，身子一栽歪，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我算彻底就栽了跟头，往后在南京就没有我立足之地。长茂想的更不辣的，长茂也使成劲儿，再看他把小眼儿瞪得溜圆，丹田较力使了个千斤坠，这两条腿就像长在地下一样。你还没看这长茂那胳膊呢，比平常都粗了六圈，那个气儿全灌在血管里头，这条膀臂比钢铁还硬。高彦平连蹬了两下没拽动，您说使多大劲儿吧？
朱穆英低头。

头里一看，把小磕巴腿吓坏了。就见长帽穿这俩靴子，把鞋底儿全拽掉了，光俩鞋，所以这叫四军力敌，没分上下。田在彪明白，赶紧过来给拦住了。高将军，常将军，咱们都同殿成臣，何必客气？自管自己，走咱们自己的路，拉倒拉倒。他把手举起来，奔两个人的手腕子，嗨，啪就是一下，把两个人的手腕子给震开。高艳平的身子一摘歪，长帽也一晃他。两个人心里头都在想，高艳平想什么？这个长帽名不虚传，好大的力气，就凭我练了一招绝艺没拽动他。另外长帽心里也在想，这个高艳平确实不简单，怪不得把胡强给揍了，这也是我长帽，换个别人早趴下了。今儿还够呛的，还这一见面就不太那么顺当。他们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迈步往里走。长帽一边走还一边说，我到这就得找麻烦呢，我这鞋坏了，往上帮没底儿了，劳驾大将军借我双靴子穿。高艳平也付之一笑，命人重新给他换鞋。到了正厅之中，分宾主落座。高艳平分来了，开席，哎呀，请吃饭。长帽一摆手，来来来来，我们都偏过了，今儿个来了不是为吃饭，是应你的约请，比一次高低。帽子也是急性子，你说在哪儿比吧？高艳平乐了，长王爷，您别着急，有账不怕算。日期长了，今个的不行，还有明天，明天不行，还有后日。您着什么急？该吃咱吃，该喝还要喝。

0: 将军扪心自问，我很不称职，我很感觉那内疚，但是圣旨谁敢违背？另外我呢是个山村的野人，不懂得礼法，初到京都，在天子脚下办事，大概有不对的地方，还万求各位将军多加指教。我看呢咱还是不打为妙，今天我请众位来为的是吃饭，我要求常王爷和各位高高手。
1: 化干戈为玉帛，
0: 等风波咱过去了，往后哪位看着我高艳平有个一差二错，别在旁边瞅哈哈笑，能提醒我一句拉我一把，我就感恩戴德。但不知常王爷意下如何？你说这番话说的软中带硬，硬中带软呢、啊？在座的众人一听，脸就一红。茶帽这个人一贯是吃顺不吃枪，你要动横的，他比你还横；你要动软的，他没词儿了。本来他叫着劲儿来，进屋最好是三下五除二，平常就动手。没想到高艳平一再说软话，长帽的心，这个人他不一样啊，最爱惹事儿，就那小矬子徐芳。你看他比别人岁数都大，这是个囊事包。他一看这事儿要凉快，长帽把脑袋低下来了，这个意思要不打了，那能行吗？最好上房揭瓦，越热闹越好。再看徐芳把酒杯一摔，啪，他蹦椅子上了，用手一指高艳平，那个嗨，姓高的少耍这份烟炮鬼吹灯，
1: 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这叫软刀子扎人呢。说的好听可够损的，怎么着，给我们磨磨嘴巴头就算拉倒了，没那么便宜的事儿。这就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小矬子徐芳这一勾芡，把朱木英的火给扇起来，朱木英用手一周桌子，他娘的歇了话了，晚餐家伙全周到地上。高艳平噌斜着蹦出有两丈五六，把脸都气得变了色儿了。怎么，各位，我说句不在行的话，真是给脸不要脸。既然大家不买我的账，休怪高某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

得亲吻你发肩。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傻小子丁猛雄拜坏事包赵壁为师，在场的人是皆大欢喜。一开始丁猛雄还不同意，后来赵壁这一吸引他，管他吃管他喝，傻小子高兴。尤其呢离不开杜科雄，这俩傻子一见面特别投缘，听说跟杜克雄在一起去苏州，欣然同意，趴地上咣咣磕响头。赵壁说：“先等等啊，现在我有三大弟子，我这三大弟子头一位小老坦黑世杰，第二个灶王爷杜克雄，第三是猛儿丁猛雄。为师呢没别的，给你们重新送点绰号，你们要记住了啊。杜克雄叫灶王爷，这名不错，你瞅这黑脸蛋子跟灶王爷差多少。这个猛熊叫什么呢？哎，你呀绰号叫马王爷，你看怎么样？
1: 那马王爷怎么回事？
0: 马王爷三只眼呢，厉害呀。你就像那马王爷一样，往后你忘了你的名，你就说我是马王爷。
1: 嘿嘿，这名不错，妥了，我就是马王爷，我就是马王爷。
0: 杜克雄一听，
1: 那老师，那我就叫灶王爷。
0: 哎，你就叫灶王爷。小老坦黑世杰过来了，老师，哎，我这个小老坦一般人都不太懂啊，什么叫小老坦啊？应该再送我一个好叫的这个称呼。好嘞，孩子，为师观察你这小子心眼挺灵活，干脆吧，从今儿个开始你就叫坏半截，怎么样？坏半截的黑世杰。老师啊，我怎么叫坏半截呢？你还没坏到底儿，你要学到师傅这个份上你就全坏了，懂吧？所以你叫坏半截。好嘞，我就叫坏半截喽。大哇全乐了。黄天霸一听，说赵大哥，什么事都办成了，咱们赶紧起身，师的人不定多着急呢。
2: 哎，是啊，我比你还着急呢。老少各位现在起身回苏州。
0: 陶师公一看呢，我也得跟着，现在官府正在用人之际，别的我干不了，守个堆儿了，打个杂的，跑个道，送个信儿，这还是可以的。老头自告奋勇，黄天霸非常欢迎。另外呢，老头不放心丁猛雄，也想送他一轱辘，送他你看住几天，他适应了再回来也就放心了。因此老少英雄第二天起身回转苏州府。进了衙门之后，老少英雄一看又回来了，天霸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赵壁也回来，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那还用问吗？你瞅瞅怎么样，全在脸上写着呢。大人，大人都急死了，就盼着你们回来。我说老兄弟，是不是咱们先见见大人？这是自然。黄天霸赵壁赶奔后院书房见师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说把段文成请来还不说，把他俩儿子郭祥郭瑞也请来了，陶师公还给帮忙，现在是兵强马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师大人转忧为喜啊，当天晚上设宴款待陶师公，也会见丁猛雄。当他听说这位是马王爷，师大人也乐了，心说赵壁的嘴里啊什么都说，这也是喜事啊，天人进口的好事。一瞅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衙门里正需要这样的人。后来见着段文成，大人就问破亭子的事怎么样。段文成说，要不出这件事，我估摸着亭子几乎都破了，这个大家尽管放心，你们外行人不懂得三环套月亭的奥秘，觉着神乎其神。 这家一步一个小劲，一步一个埋伏，稍微有不慎把性命就得搭上。
2: 但这亭子是我摆的，我是行家里手，旁的能耐我没有，这点事儿了如指掌。只要我出面把总贤给死住，消息失灵，那就是废物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当天晚上，施大人把天霸赵壁找来，仔细研究怎么破玉泉山凤凰岭，怎么破三环套月亭，如何把国宝万宝珍珠山请回来。大家研究到大半夜。哎，转过来到了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初七的这天，帮忙的人主动登门。头一波来的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特别的欧阳德一进这衙门，乌鸦乌鸦的一叫唤，衙役们全乐了，心说这是人吗？这位这么热的天，穿着三层大皮袄，连个汗珠都没有，手里拿着铜杆大烟袋，红鼻子尖还戴着眼镜，没有镜片，光是个镜框，这不是个怪人是什么呢？当然了，欧阳德叫怪侠欧阳德，就是个怪字。他们哪知道欧阳德这本事可大的太大了，他的先人欧阳天左、欧阳天右跟他站在一起，不分彼此，都是这种打扮，好像他们欧阳家就是这个传统。至于南蛮侠张玉，咱不必细说了，这人长得漂亮，只是一张嘴说话乌鸦乌鸦的，跟这欧阳德没什么分别。这两位大侠这一帮忙，哎呀，黄天霸赵壁顿时腰板就拔直了。这不是说什么请来的，人家主动登门，愿意给帮忙，能说不高兴吗？施大人盛情款待。过了时间不长，有客人求见。黄天霸赵壁到府门外边一看，来的谁呀？漂亮小伙，身后边还跟着个漂亮大闺女，都是满身的戎装，傲骨英风。哎，有人认识，来者非别，正是三守将祝清明和他的妹子祝凤仙儿。哎呦，真没想到，这从哪儿来的？哎，赵壁赶紧过去一躬身，哎呀呀，兄弟，欢迎欢迎啊！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我说赵大哥，欢迎我来吗？哎呀，欢迎的不得了，天霸过来见见。彼此报名见过，黄天霸拉着祝清明的手，你怎么来了？哎呀，天霸呀，我怎么就不能来呀？我早就知道你们苏州府的事儿在全国都轰扬动了。原来我想回家给我父母的遗骨修坟立墓，办完事儿我就赶回来。哎呀，多年不回家乡了，见着父老乡亲三亲六故，这一扯了，耽误了一天一天又一天，我心急如焚呐。现在把家里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这才赶到苏州府投奔二位。怎么，需要人手不？需要的话我留下，不需要我另投门路。天霸一笑，你这说到哪儿去了？你是人才，我们求之不得呀，里边请里边请。姑娘祝凤仙光在后边笑没说话，书中代言祝清明这次来呀，还有点心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便演讲。什么事儿？就是妹子的婚事。原来他想给父母修坟立墓之后，给妹子找个人家，身大袖长的，不能再耽误了。男婚女嫁，天经地义的事情。结果他想错了，办完这些事儿之后，就为妹子的事儿伤脑筋，闹了半天。朱凤仙高门不去低门不就， 介绍了多少人都被他否了，姑娘的眼光高，他要找个人物，这个人不说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吧，起码够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这样的人不嫁，人才难得呀。祝清明为这个事是煞费苦心，后来一想，干脆我把他领到苏州府衙门，那有英雄队呀，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多的是，让我妹子自己去挑，如果再选不着，我当哥哥的也算尽到心思。他是这样来的，本来想说，一看老少英雄这么多位，不便张嘴，只好暂时压在心底。他们来了之后，哎，不多时，报，贺仁杰、贺天宝父子到。黄天霸急忙跑出去迎接，因为黄天霸和贺天宝什么关系？贺天宝比亲哥哥还亲。靠着人家把自己拉扯成人的，因此天霸跟他有特殊的感情。见面之后，黄天霸扑通就跪下了，哥哥您来了。
1: 嗯，老兄弟，起来起来起来，
0: 我能不来吗？你们在苏州府的一举一动瞒不了哥哥呀。我们爷俩这次来给你当个助手，当个走卒，给你出出主意，你可愿意？大哥，我求之不得呀，我没想到您能来，我能不来吗？大家盛情款待，把贺氏父子接进官棚。贺天宝进了一瞅，哟呵，今非昔比呀，现在苏州府的衙门是兵精粮足，兵强马壮。一看这么多老少英雄帮着黄天霸和师的人，当哥哥的心里高兴。任杰跟大家也打了招呼，因为这爷俩呢没短的给官府帮忙，有些人都认识，故人再次相遇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大家又说又笑，一点拘束都没有。贺天宝刚喝了有半碗茶，报事的进来了，报贺人到，可又谁来了？赵碧天霸接到府门外的一看，山东来的，正是老侠客鹅掌大王娄海宇，娄大侠领着一大帮徒弟，能有十来个。天霸非常高兴，过去给老前辈见礼。娄海宇手捻着虚髯就问了天霸。听说你们人手不够用，要打大仗是不是？要谈论谈论南齐省的大贼窝的玉泉山凤凰岭，斗的是孙飞孙文广是不是？一点不假，您都听说了，能瞒得了我吗？我那是耳目灵通啊，是千里迢迢从山东济南府赶到苏州。欢迎欢迎，老人家您吃苦了，里边请里边请，嚯，高朋满座呀。娄海宇娄大侠德高望重，屋里的人呼啦朝全站起来盛情款待。老头子是居中而坐，跟在座的人都打着招呼。咱这么说吧，左一波右一波，就这一天光接待的人有十波之众，来了就有七八十人，官棚里坐不下，在院里头打着棚，摆好了桌椅，大家是高谈阔论。那么九月初九之前必须破三环桃月亭，现在人手看来是够用了，如何付诸行动打好这个大仗，还必须全胜，谁心里也没底。当天晚上吃完饭，娄海宇提议，我天霸呀，我人年纪大了，唠叨可能你们走到我前边，但是我还要问，这个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我们如何插手别有劲儿使不上啊？ 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天霸一笑，前辈，我们还没商量呢。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咱们这么多人，人多了七嘴八舌，心也想不到一块儿去，劲儿也分散，最好找出一位主帅来，分兵派将，我们心里头清清楚楚，英雄才有用武之地呀。黄天霸一听是这个理儿，老人家，那您说谁能出任这个主帅呢？
0: 哎，你们看着安排吧。
3: 黄天霸想了想，前辈啊，既然您提到这儿了，您老人家德高望重，武艺高强，您的辈分也最高不过，您说话谁都服气。我看这样吧，就由您出任主帅，您分兵派将，大伙心服口服，您看怎么样？
0: 不行，
3: 天霸，你说错了，枪兵不压主，我是外来人，我得听你们安排，我怎么好插手？再者一说，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胡了八秃，也说不到点子上。不行，在场的人就说呀，那谁呢？要不叫孙凤山孙老爷子分兵派将？
0: 孙凤山把俩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我可不行，万难胜任，干脆天霸得了。
3: 黄天霸说，我呀根本就不行，你看叫我暴打前敌可以，叫我玩命行，这方面我的确是外行。
2: 那是谁呢？大家选来选去，
3: 最后小老坦黑世杰这坏半截说话了，
2: 各位哟，我是个小字号，我说两句大伙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说要选主帅非我老师莫属啊，这事儿我老师你咋忘了？他老人家胸怀锦绣，肯定能胜任这个主帅。
3: 哎，楼海宇点点头，这孩子还说的真是有道理，
0: 我看让赵壁出任主帅。
2: 同意，赞成，同意，
3: 大家一致是鼓掌通过。黄天霸回头一看，呵，赵壁顿时把小腰板就挺直了，原来乐呵呵的，现在小脸绷起来了。
2: 我说各位啊，你们这是纯粹耍傻小子，往火坑里推我，要咱们说说笑笑，开个玩笑还可以，我怎么能担当此重任呢？天霸呀，这事儿另选他人，恐怕我力不从心呢。
3: 赵大哥，我还很少听您这么客气，这么谦虚。
0: 哎，
3: 这头一回呀，既然大家一致同意，你不要推辞了，也就是分兵派将呗。你心里的比我心里的清楚，赵大哥，我还得求你们。
2: 哎，老兄弟，可别说这话。你要说这话折我的阳寿。其实呢，我心里早有套路了，我不便张嘴，因为什么呢？人轻言微呀，我说出话来怕难以服众，大伙拿我说话当放屁，谁都不听，我不是白扯一回吗？
0: 楼海宇一听，赵壁啊，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咱们大家都在场，这可不是私人，咱们闹着玩，这是最大的公事，谁敢拿公事开玩笑？哪个不听，我老头子头一个不答应。
3: 孙凤山也说，我也不同意，我看哪一个敢不听。赵壁啊，挺直腰板，你说话就是命令，点到谁头上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大伙说呢？
0: 是啊
2: 是啊是啊，同意，赞成。
3: 黄天霸一笑，赵大哥，这回你没理由推辞了吧？
2: 要这么说嘛，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咱们呢，大家就正式个开会，我马上就登台拜帅，
3: 我说几句，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大家说，你说吧。他这个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啊，过去呢我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是不是呢？没有遇上伯乐。今天既然大家认为的我是个宝贝，把我公举出来要听我的指挥，我觉着嘛，这回有刚使得刃儿。闹海教孙玉堂一听，我说赵弼啊，少说废话行不行？你哪那么些词儿啊？你简直说的是词不达意，你就点正题得了，还拽上了。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有开场白，说完了才能引出正文。我说老兄弟，各位，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首先，玉泉山凤凰岭这块骨头可难啃呐、啊。就凭我们在座的众人，就能说把这么大个贼窝的给端了，不可能，谁也没那本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孙飞、孙文广形成了气候，手下有一两万人，水陆军俱全呐、啊，咱们人手不够用，因此我提议得借助官军的力量，得有水师，得有步兵。官府要不出动军队，我看不行。哎，对呀、啊，黄天霸点点头。娄海宇和张玉一听，也不住的点头。张玉就说：“乌鸦，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天霸呀，必须有官府的支持。”得借助大部队呀、啊，没有水军，没有战船，没有军队参与，恐怕端不了玉泉山。嗯，天霸点头，说我赵大哥提的这事儿，咱做不了主，得请示大人。大家一致同意，就责成黄天霸、赵弼请示师大人。两个人急忙到了内书房，师大人就等信儿呢。他不便参与这些事儿。到这之后，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一遍，师大人静静的听着，不住的点头。说的对，说的对、啊、本府也想到了这一点。那请能请谁呀、啊？就得请苏州镇的总兵官达拉罕。但这个人很难对付啊，他是个满人呐、啊。听说这达拉罕性情十分骄傲，目中无人，请他出兵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但是呢，这是朝廷的事情，他也不便卑微。这样吧，天霸、赵弼，我写封请帖，你们俩代表我赶奔总兵衙门去请达拉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6: 后辈不敢忘。

想去的地儿，舍不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皮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

0: 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月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1: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3: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4: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3: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5: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3: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6: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6: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6: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8: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1: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22: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23: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22: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4: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5: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
1: 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

0: 间取雨。
1: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信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3: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4: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治水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5: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8: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3: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4: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4: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4: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

0: 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 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 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

0: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 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三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 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路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蝓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零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 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击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

0: 易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驶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2: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3: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2: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4: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2: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5: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6: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
3: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部感染的进展。

0: 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2: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1: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1: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3: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4: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七八百。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6: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

0: 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0: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2: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0: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3: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4: 语音已关闭。
3: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6: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6: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以说打得

0: 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2: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3: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2: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4: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2: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3: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2: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3: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2: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4: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 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2: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10: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2: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 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2: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0: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 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3938.3万元，净利润有23.53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1.96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13: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14: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复制的，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呀、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

0: 开业就巅峰，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他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1: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吗？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0: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了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它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嘛。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一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啊、夜宴啊、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

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它也需要做夜景点，

0: 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儿，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他就建了。很多项目啊，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岁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岁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岁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要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1: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绎、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留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上半年，全网上新了大约27万部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在深度介入影视创作和生产环节。技术层面，目前哪些画面可以直接交给 AI， 不再需要传统特效？人才培养方面，院校陆续开设智能影像相关专业，能不能精准对接一线的产业需求？从长远来看 ，AI 影视最终会走向何方？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琼跟上师徒商议要走马换将，我可以还给你的宝马活雷豹，也可以还给你宝枪八宝陀龙阴风枪，可有意思。

0: 爹，你得把程咬金连马带斧的还回来。
1: 好吧。
0: 四宝将上师徒想了想就答应了。
1: 咱们就换吧。
0: 上师徒往回走，走到了虎牢关吊桥之前，冲着城头之上的兵传达自己的命令。你们听着，把罪犯程咬金连他的马匹斧子急速送到城外，走马换将。遵令。命令往下一传，有人呢到牢房去提程咬金。这位程大爷还在牢房里头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呢。聊到哪儿了？聊到小枯山长野林结黄杠，这黄杠眼看要到手了。当兵的进来了。老头，上大人有令，提罪犯程咬金。这牢头李二这么一听，提程咬金干什么？国家要饭呢。哎，咱们上将军说了，拿程咬金连马带斧子走马换将，把上将军那匹狐狸豹跟宝枪换回来。哎呦，那就好嘞。牢头李二进来了，将军有令，提程咬金。程咬金听这句话，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因为打官司程蝶是行家呀，别瞧在牢房里头靠料加身，可是这是保险靠啊，什么时候五花大绑往出一提，可要挨宰了，这叫出大差。程咬金一想，猛人家上师徒提我，没错了，要宰我呀，他瞧了眼李二，出大差，小子，嘿，别介别介，程爷不是出大差，是把您提出去走马换将。哎，什么叫走马换将啊？您瞧，走马换将您还不知道，我告诉您，程大爷，您这造化大了。我们家上总兵啊，他这批宝马跟宝枪都让你们西魏营抢走了，拿宝枪宝马换回您去，加您的斧子，加您的马，程大爷，您这人呐，这一辈子也得享福啊，您怎么这么大的造化呀？嘿嘿，程咬金心里踏实了，看起来我们贾家楼磕头的把兄弟真叫地道，拿我换了牲口了。诸位，咱们有缘再见，告辞告辞，把我的手铐给我撤了吧。别忙，您还得待一会儿，等到了两军阵前自然会给您撤。 好嘞，走。
1: 这牢中的犯人还有看牢的这些牢头都不愿意了。
0: 哎呦，程大爷您走了，我们上哪儿听书去？哎，对不起，咱们改日再见吧。
1: 有人压着程咬金，有人拉着他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有人扛着这口大斧，哎，就出了牢门了。
0: 把这斧子给我挂上，挂上啊，省得扛着。
1: 当兵的把开天大斧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程咬金被押出城门，过了吊桥了。程咬金高兴了，秦琼跟众弟兄全都在对面了，还有人拉着上师徒这批狐狸豹，马上挂着八宝屠龙阴风枪。上师徒一看程咬金被押出来了，就跟秦琼说，秦将军您看，程咬金已然到了，来呀，把手铐撤掉。有人拿锁头把程咬金这手铐这锁头打开了，就把他手铐摘下来了。程咬金高兴了，
0: 嘿嘿，二哥哎，各位兄弟，我程大爷死不了。
1: 秦琼秦叔宝也乐了，四弟呀，你受委屈没受委屈呀？
0: 嘿，哪儿受得了委屈的，每天四菜一个汤是连喝带聊啊。
1: 徐茂公一条大指，二哥您听见没有，四弟有本事谁受罪他也受不了罪呀。这样秦琼马上传令把呼雷豹跟溪水提炉枪还给上师徒。上将军，咱们后会有期了。走马还将了。程咬金回到西魏大营，跟弟兄们就聊怎么冤上师徒的事儿，大家伙听着这个乐呀。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走马换将你回来了。

0: 得下一步棋咱们该怎么走？师弟，你是不是要大松心不管了？哎，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您就问秦二哥。秦琼眼珠一转，三弟，你扶儿过来，咱们明天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二哥，好主意。到了第二天，天交正午了，秦琼还得单人独骑来到虎牢关吊桥之前。冲着城头之上一抱拳，众位，请你们禀报你们的上将军，就说秦琼求见，有话跟他当面讲。这当兵的不能不如实禀报上师徒。上师徒一听，怎么秦琼又来了？上师徒全身披挂好了，骑着马就来到了城头之下。甩杖离鞍下马，迈步顺马道上了城了。在城头之上已经护身栏往下一看，果然是秦琼单人独骑。秦将军，你今天还有话跟我讲吗？不错呀，请上将军你出城。好吧，要怎么说上师徒这人缺心眼呢？上师徒怎么能跟秦琼比呀？秦琼虽然说文武双全，但是他比上师徒经得多见得广，当过马快班头，再跟这些响马交接，那上师徒这些心眼就斗不过秦琼了。上师徒传下命令，让人开城门放吊桥，他又打城头上下来，上了马，骑着马出城就过了吊桥了。秦琼在马上一抱拳，上将军，还得说我跟您有缘，我二次造访，有话对您讲。上师徒是满面带笑，秦将军，虽然说昨天你盗了我的枪，盗了我的马，可是我还真佩服你们瓦岗山兄弟之间的义气呀。您看这上师徒缺心眼不缺心眼？人家把你的马偷走了，把你枪偷走了，走马换将把程咬金国家要犯给弄回去了，还佩服人家呢。秦琼想乐也不敢乐，哎呀，上将军真是夸奖了，我有话跟您讲，咱们也不能在这儿骑着马谈呢，是不是往西边走，咱们找个地方谈谈。上师徒心说，别介，八成你西边要埋伏好了吧。秦将军，如果要谈，咱们往东走。你要是英雄好汉，你就跟我往东而去。好啊，是不是上将军你疑心了？好，你说往东，今天咱们就往东，请。两个人就这样催马往东走，走了六七里地，前边是一块蔓荒野地，中间呢还有一条大道。因为虎牢关正在打仗，所以大道上一个行人都没有。秦琼一勒马，上将军您看这儿怎么样，咱们下马一叙。好啊，不过秦将军你稍待片刻，让我看上一看。请。上师徒骑着马在这兜了一圈，这确实是一片空地，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啊，只是附近有几棵小松树围着几个小坟头，哎，有几只小鸟正在坟地上叽叽喳喳的叫。上师徒放心了，来到秦琼面前，好，秦将军，咱们下马一叙。两个人下了马，在松树之上把马拴好了，搭好了护裆鱼特尾，两个人席地而坐。上师徒今天先说话了，秦将军呐，有什么话您就快讲吧，我有守关之责，讲完了之后我还得走呢。好，上将军，我既是西魏营的元帅，我跟您还得旧话重提。昨天我就劝将军你应该弃暗投明，因为昏君杨广无道。将军，你怕落一个不忠之名，你没答应。我素知将军是个孝子，我不想你将错就错呀。将来隋朝要是完了， 将军，你在两军阵前为国尽忠了，你的老母亲还有你的妻子儿女，谁来照看呢？眼看隋朝要完了，还是听我秦琼良言相劝，献出后牢关才是正道啊！哎，秦将军，请你千万不要再提出这件事了。身为大将，这一辈子也就躲不开这几个字吧。战守气想死，想我坐镇虎牢关，深受皇恩，我呀是宁死也不能弃城投降。好啊，上将军忠于大隋朝，是为忠臣，可敬可敬。咱们不谈国事也罢，昨天你我在马上布下比试武艺，将军，我看你十三节竹节钢鞭舞得真好，能不能请将军你再舞一趟鞭，我呢再练几手绝剪，咱们彼此看看到底谁的武艺高强。好啊，既然如此，我就走上一趟。上师徒站起身形，在马上摘下单鞭，就在大道之上一亮相，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练上了。二爷秦琼一看这钢鞭练得真好，上师徒把单鞭停住了，秦将军您看我这鞭练得如何，请多多指教。上将军，你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啊，这样你走单鞭，我双剪奉陪，看看我这双剪能不能破了你的单鞭。这个上师徒啊也非常喜欢秦琼的武艺，再说他是个好学之人，高人遇见高人就能从中学点本事。好吧，秦将军，咱们俩就走上几个回合。秦琼由打马上摘下书童双锏，两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动起手来了。一边打的秦琼就有意的往圈外跳，一点一点的往北呢带这上师徒。上师徒越打越高兴，越打越得意，他就把部下的尺寸给忘了。两个人越打离这两匹马就越远了。打了一会儿，上师徒说了，秦将军，你这双锏把我这只单鞭的招数全都破了，你真不愧双锏大将之名啊。哎呦，上将军夸奖夸奖，咱们二位部下也就是平平而已。秦将军，你我马上的武艺打个平手，可是你这人飞太好了，我不会呀，我还真爱你这人飞。上将军，你要真爱呀，我可以教你，其实这不叫人飞，绿林豪杰管他叫夜行术，因为我抓差办案呢，我得捕盗拿贼，所以呢我专门学会了这手功夫。秦将军，怎么样才能学会呢？我告诉你，你练个个月七成的，你也能照我一样跑得这么快。好，秦将军，我先给您作揖，请您指教，您再走一回让我瞧瞧。好，上将军，你来观看。秦琼把双锏一合，往左肋下一掖，脸朝西往下一塌腰，跑得这快呀，眨眼之间没影了。上师徒一看正好这人飞跑得跟箭头似的，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就在这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上回丢马的事来，他一回头，哎呦，可把他气坏了，又有两个人在拉他的宝马呼来吧，放下，那是我的马。来的是谁呀？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君集，一个是地理飞星上知上怀中，两个人卷起了上师徒跟秦琼的鱼特尾，解下了胡来宝跟黄标马，翻身上马了。哎，上师徒，跟昨儿一样，对不起您部下鸟儿吧。上师徒心里纳闷啊，刚才我骑着马走了一圈，这四外没人呢，这俩从哪儿钻出来的？哦，他再一瞧这坟头上。 丧尸图气得直哆嗦呀，这坟头开花了，感觉这坟头是假的呀，下边刨坑，上头支撑木件，蒙生布在培生土，还有窟窿眼呢，一个坟头里蹲着上怀柱，一个坟头里蹲着侯俊杰，两个人偷着往外瞧，看见秦琼把丧尸图给带跑了，两个人破土而出，哎，把这两匹马又骑走了。丧尸图眼睁睁的瞧着人盗走了自己的呼雷豹跟八宝屠龙阴风墙，干生气没办法呀，心说丧尸图，丧尸图赖谁呀？还得赖你呀！啊，你为什么轻信秦琼？你为什么粗心大意？按说上当就一回呀，我为什么还上当呢？哎，这就得说二爷秦琼高明了，他看准了丧尸图是个儒将，他根本不懂得插圈弄套这些事儿，所以这回啊，他在东边跟西边全都预备俩假坟头，西边呢是丁天庆圣验师，东边呢是侯俊吉上怀中，反正你丧尸图不往东，你就得往西，你看不出我秦琼预备的圈套。哎，现在秦琼这圈套用好了，他自己用夜行术，也就是人飞，跑回了西北大营。虎牢关的兵将瞧见了，在城头上还瞧着呢，哎呦，这不是西北营的元帅吗？怎么又回来了？一会儿的功夫，瞧见两个人骑着马过去了，其中一匹黄骠马，一匹狐狸豹。嘿，哎呀，总兵大人的马怎么又让对面给裸去了？过了一会儿，丧尸图布下脸回来了，只见丧尸图走到西魏大营面前，四宝将丧尸图可没敢再往里走啊，因为在大营前一排500名弓箭手弩箭手架着强弓硬弩，丧尸图心说，我喊，我上回把秦琼喊出来了，我拿程咬金换回我的马，换回我的枪，这回人家架上强弓硬弩了，为什么呢？没有程咬金了，人没得换了，我再往前走一步，人家弓箭弩箭弓弩齐发，我丧尸图这条命就完了，我拿什么换呢？难道说让我拿虎牢关换吗？丧尸图长叹一口气，忍气吞声，回头就走，走到了虎牢关，过了吊桥，把城门叫开，进了城，守城的兵将关城门扯吊桥，丧尸图回到衙门坐着干生气呀，跟手下战将就把二次丢马丢枪的事一说，他手下这些战将光替他发愁也没办法呀，哎呀，摘盔卸甲脱战袍，丧尸图喝了点闷酒，喝完之后躺在床上稀里糊涂的就睡着了，睡醒一觉，哎呀，摆上酒宴，手下兵丁伺候着又把酒宴摆上了，丧尸图一人接着喝着闷酒，正在这时候兵丁进来了，总兵大人，红泥关新闻李将军来了，哎呀，快快有请，这句请字刚出口，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红泥关的总镇八马将新闻李带着亲兵已然进来了，丧尸图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新将军，上将军，我先给您行礼了，哎呀，慢慢慢，新将军千万不要多礼，快快请坐，两个人落座了，新闻里是张嘴就问呐，上将军的，西魏大营兵法五关，你这可是头一关呐，我是第二关，这头关不守，二关难保，这就叫唇亡齿寒，所以我来打听一下，请问上将军这仗打得怎么样了，是不是用我新闻里帮你守关呢？新将军不要着急，来来来，续上杯筷，我陪新将军在这喝点酒，再加炒几个菜，两个人坐着喝酒，丧尸图就把酒给新闻里斟上了，新将军， 你喝着酒，我把打仗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好，请。西门礼这杯酒入肚了，上师徒叹了一口气，新将军呐，这西魏营的兵将诡计多端，我丢了两次马两次枪啊。他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新闻里说了。嘿，上将军，这帮强马我可知道，想当初咱们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头一仗我枪挑瓦岗山两员战将，他们打不过我，他们耍坏骨头。第二天出阵，嘿，出来的是元帅秦琼，没想到他后边藏着一傻小子，这傻小子用石头子打了我的马，我这马一撂蹶子，把我新闻里又打马上摔下来了。这傻小子他马后炮啊，抡起大铁棍，他就把我这双膀砸岔了。嘿嘿，我可受过他们的害呀！这帮坏骨头，上将军你不要发愁，明天两军人马列阵，我一马当先，砸他个落花流水，好给上将军你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太好了太好了，新将军你前来助阵，就瞧你大枪一战了，请。两个人是边吃边喝边聊，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梆梆哐哐，梆梆哐哐，天骄二鼓了。上师徒站起身形，新将军今天夜里先安歇睡觉，明天再跟这些强马一战。新闻里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总兵大人，您的宝马呼雷豹突然间回来了，拱咱们北门的门缝啊。呼雷豹他自己回来了，总兵大人您赶紧瞧瞧去吧，快走快走。上师徒听说自己的宝马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新闻里跟着一块出来了，两个人出了府门，上马直奔城楼下。两个人下马顺马道上城，兵丁们挑起了灯笼，上师徒往下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呼雷豹，马上还有自己的宝枪溪水提炉。上师徒心说，是我这匹宝马良驹拴在马棚里溜了江了，还是他们后边有埋伏要夜夺我虎牢关呢？上师徒往远处看，看出几里地去也没看见西魏大营一兵一将，那么这匹呼雷豹怎么自己回来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咱们说到四宝将上师徒这匹宝马呼雷豹自个儿回虎牢关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哎，这事儿就出在程咬金的身上。这天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醉醺醺躺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天热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这睡不着觉都难受啊，我出去溜溜去过过分，凉快凉快，然后我再睡。程德也起来了，光着大膀子走出帐篷，溜来溜去，他溜到马棚这儿来了。原来程咬金可是大德天子，可是皇上啊，虽然说现在卸了任辞了职了，可是手下这些人还是挺尊敬他。马夫头一瞧，哎呦，程四爷，都定经天了，您怎么还没睡呀？
1: 嘿，喝大发了，入，我出来遛个弯儿。我说，这头边料都上齐了没有？
0: 啊，上齐了，上齐了，那还不睡会儿去呀？程四爷，我们可不敢睡觉啊。我是前半宿，我这兄弟是后半宿。今天秦元帅有话，刚得了四宝将上师徒这匹宝马呼雷豹， 怕他溜江跑了，所以让我哥俩精心看着，谁敢闭眼呢？
1: 哎呦，那我瞧瞧这匹宝马。
0: 程咬金迈步进来了，这马夫头不能拦着。程咬金走到这匹呼烈豹面前，哎，宝马宝马啊，你瞧他这马脑袋怎么长的啊，怎么像虎头啊，哎呀，这毛是好看的。是啊，程四爷您瞧，这匹马遍体金黄，您看上边这一道一道的黑纹，就跟拿笔描的似的。
1: 好，哎，这鞍鞯交还没卸，枪还在马上挂着呢。
0: 是啊，程四爷，秦元帅让人把马给送来交给我，我连动都不敢动啊，恐怕元帅生气呀。这马还有用呢。
1: 哎，这马，哎，怎么办？给我牵出来，让我骑骑。
0: 啊，程四爷，
1: 您要骑这匹马，那得请示元帅。
0: 废话，
1: 不当皇上就不能骑这匹马了吗？我热得醒醒，我骑这匹马兜兜风。你可要知道，这匹马换个我程四爷的命，我得骑骑他呀。
0: 哎呦，程四爷，您万一骑着马要出了错，秦元帅要杀我们可怎么办呢？
1: 你放心，那是我哥哥，没的事儿，杀你有四爷我盯着呢，牵出来。
0: 这马夫也不敢惹他呀，没有办法，就把这匹呼雷豹解下来了。程咬金任等帮杆上马，来，我先溜了弯，小子走。他管这匹马也叫小子。这马踏踏踏踏往外一走，马一走，夜风一刮，程咬金光着大膀子，他身上就觉得舒服了。这样就出了西营门，往南走。到了外边，这马一拐，他就忘了动了。

0: 他直奔虎牢关城门。守城的兵将值夜班，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到那夜里头全都挑上灯笼了。这当兵的一看，狐狸道回来了，来放吊桥。吊桥嘎啦啦一落下来，这马蹭蹭蹭上了吊桥，直接奔城门，用这嘴就拱这座城门。兵丁赶紧飞跑到城下禀报总镇上师徒。上师徒跟新闻里来了，到了城头上往下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宝马良驹狐狸豹。再往后边一看没人，嗯，难道说我这马真是拴在马棚里脱了缰了吗？开城门，兵丁把城门一开，这匹马进来，上师徒由打城墙上走下来。马看见主人了，他是连闻带叫，就把这马头拱在上师徒的怀里。马淅沥沥叫的挺惨呐、那意思上将军主人呢，您怎么不留神又让别人把我给偷走了，我想家这回我可见着您了。上师徒乐坏了，来呀，赶紧把狐狸豹拉到槽头，卸下安产兵刃，好好给我刷印喂溜，让他放放乏。是，有兵丁把这匹马领走了。四宝将上师徒高兴了，宝马回来了。可是西北大营这马夫头可急坏了，左等程的也不回来，右等程的也不回来。这时候天骄三股了，后半夜接班的来了。大哥您歇着去，我看着这匹马。你看什么呀？马没了。什么？哪儿去了？让程四爷骑走了，怎么半天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其实啊，程咬金早就回来了，没办法把马丢了，只好一滋溜钻到自己帐篷里头躺着睡觉。刚一躺下就觉得这脖子的疼啊，因为从马上掉下来他把脖子给窝了。哎呦，越躺越疼越躺越疼，这回程咬金又睡不着了。哎呦，丑嘞丑嘞，你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明天二哥跟我要马，我程大爷怎么交代？到了第二天，马夫来到元帅大帐，向秦琼秦叔宝禀报了程咬金骑走宝马的事情。秦琼可愣了，我为什么要偷这宝枪宝马？我是为了拿这匹马这条枪好收服上师徒啊。上师徒如果归降了，宝枪宝马物归原主；如果上师徒不归降，那对不起了，这匹狐狸豹就归我秦琼了。我这匹黄骠马已然老了，也该换一匹马了。没想到今天马夫进帐禀报，程咬金把马骑走了，一宿没回来。秦琼两只眼发直，他生气。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您听听，四弟把皇上让了，他这谱可不小啊，谁管得了他呀？简直是没事生事儿。这回我瞧您这元帅办不办他，怎么着，您要跟他孩童起手吗？这句话把秦琼这火就拱起来了，我再要不管程咬金，别人要是犯了军令可怎么办呢？来呀，擂鼓声战。不，巨将鼓响了，三通鼓响，众胆将披挂整齐来到元帅帐拜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二爷秦琼往左右一看，全都有，就没有程咬金。来呀，传本帅命令，命程咬金进帐。遵令。兵丁马上来到先锋官的寝帐外。程先锋，元帅擂鼓声仗，请您前去拜见元帅。程咬金根本没睡着啊。
1: 就说你家程四爷去不了。
0: 程将军，您怎么去不了？别的战将可全去了。
1: 嘿嘿，对不起，我病了。
0: 兵丁没有办法，回来禀报秦琼元帅。程先锋。

0: 染病在床，他说他来不了。去问他什么病。
1: 是，
0: 这当兵的又回来了。程先锋，元帅问您得的什么病
1: 啊？就说我临时发药子，我去不了。
0: 这当兵的心说还有临时发药子呢，没办法，惹不起呀。当兵的又回到帅帐，回禀元帅，程先锋说他临时发药子，他来不了。秦琼还没说话呢，徐茂公说话了，听见没有？咱们先锋官临时发药子。秦琼气坏了，程咬金，程咬金，你可真能变他！来呀、啊，告诉他，本帅升帐有大事相生，甭说发药子，就是死也得用门板把他抬进大帐。遵令。当兵的又回来了，程四爷，元帅可说了，甭说您发药子，就是您死了也得让我们拿门板把您抬进大帐。哎呦，我这二哥真急着我呀。程咬金没有办法，赶紧穿衣服下地，穿好了鞋，走出秦帐，跟着兵丁往元帅帐走。这程咬金他走得挺慢，干嘛呀？想主意。走进帅帐，程咬金往地下一跪，哎，先锋官程咬金参见元帅。秦琼用手一拍帅案，啪！程咬金，昨天本帅二得呼雷豹，我问你，这匹马你给弄哪儿去了？嘿，我说二哥呀，本帅升帐，不许你管我叫二哥。哎，元帅，哎，你要问这件事，是昨天我喝大发了，帐头里头太热，我出去过过风，来到马棚，我一看这匹狐狸豹真好，没这畜生叫不出我程咬金来，我一高兴骑他出去溜溜。哎，一来为凉快，二来呢将来我也有的夸口，说我骑过这匹千里马狐狸豹。嘿嘿，没想到这狐狸豹啊，他瞧见虎牢关了，他一声吼叫，一撂蹶子，呱唧把我由大马上摔下来了。您瞧，我这脖子窝了，现在都直溜不了，我可捋了一宿了。程咬金，本帅费尽心机得来宝马，你要不骑他走，他能瞧得见虎牢关吗？啊，来呀，绑！哎，别忙，别忙，别忙！我说元帅，哎，这事怨我呢，可以不怨我。我可是为了元帅您的性命着想，哎，我有下情回禀。把秦琼气坏了，程咬金呐、啊，你把这匹马丢了，你还说为了我？怎么为了我？如果你说的有道理，哎，咱们可以再说再论。你要说的没有道理，按军法行事，军法无情，本帅可要开刀问斩了。讲。程咬金乐了，程咬金心说，只要你让我说话，嘿嘿，我这张嘴想绕到谁我就绕到谁，看谁我有什么故事。哎，元帅，当然我有道理，我先猜猜您的心思。哎，元帅呀、啊，您二次夺这匹狐狸豹，您是不是要拿这匹宝马宝枪做当押，恩收上师徒？如果上师徒不归降，这宝马就归二哥您了。您那匹黄骠马已然老了，到时候两边一打仗，您骑着这匹宝马狐狸豹想气气四宝将。元帅爷，您说我猜出来没猜出来？秦琼一听，我这心思还真让他猜着了。不错，你说的正是本帅的心思。哎，二哥您可错了，咱们先把正事往旁边一放。哎，我给大家伙说一段列国的典故。程大爷说到这儿，他不跪着了，他一屁股就坐在中军保障正当中了。徐茂公拿眼睛瞟了一眼秦琼，然后跟大家说，众位，你们听见没有，这个卖私盐的可还懂得列国的典故呢。程咬金借这机会蹭站起来了，我说徐三儿，
1: 你少搭茬。
0: 我少搭茬？我要没这句话，你能站起来吗？你这人呐，给你个道你就走吧。秦琼说：“慢着，让程咬金说，这件事儿碍得着什么列国的典故啊？”二哥呀，您别瞧程咬金我从小没念过书，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列国的典故，可我听人说过。二哥，我问问您，春秋五霸有没有齐桓公这么一霸？不错，确实春秋五霸有齐桓公一霸。二哥，有一回齐桓公御驾亲征攻打孤竹国，有这么正事没有？有。二哥呀，您可要知道，他们大军追赶孤竹国军，遇见一片沙海，是不是也叫沧海呀？白茫茫一片荒沙呀，没有一滴水，这人也渴，马也渴，无路可走啊。哎，齐桓公说什么来了？像秦琼你就甭搭茬了。秦琼就接着往下说，哎呀，齐桓公说了，没想到这瀚海是我的绝王之地。找啊，二哥，这丞相管仲又说什么来了？这丞相管仲说了，主公不要紧，老马识途，咱们把老马放在前边，大军跟着老马走，就能离开险地。二哥您说的没错，当时这齐桓公啊就把这老马编成一个队，大家伙跟着老马走，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嘿，半天的功夫出了瀚海，见着清泉，全军都活了。您说有这么当的事没有？不错，确实有这么一件事。二哥呀，齐桓公一想，这老马可有功啊，以后马老了不许宰不许吃，好好的喂养，直到老死完事儿。元帅，老马识途，列国典故有没有？不错，兵法孤竹国。可是这件事儿跟我秦琼有什么相干呢？二哥，这事儿可就连到您了。您想一想，这个上师徒他爹就跟老小的杨坚有交情啊，上师徒他要至死不献官不归降呢，您要骑着这匹狐狸豹，您可别忘了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嘿，招啊，二哥，如果您骑着狐狸豹，两军人马一列阵，狐狸豹瞧见虎牢关了，这仗啊二哥您别打了。为什么不能打？这马呀，你想勒都勒不住，他往回一撒欢，他把您驮进虎牢关，嘿嘿，您就得备货遭擒。徐茂公一听，你说这卖私盐的这嘴还真能说呀。再瞧秦琼秦叔宝，秦琼点了点头，嗯，你呀说的还真有些道理。
1: 嘿嘿，有道理就有道理，您瞧徐茂公干嘛呢？徐茂公拿眼睛左一眼右一眼瞧您半天了，
0: 您可不能听这老道的，
1: 这老道诚心阴我，您瞧是不是他给您出的主意，让您整治我宰我城北。
0: 四弟啊，要据你所讲，这狐狸豹真的回归虎牢关了？
1: 没错啊，我亲眼瞧见的，他把我扔在地下，他跑了，回虎牢关了。
0: 好，今天双方列阵，如果我看见对方阵中上师徒仍然骑着狐狸豹，那就把你程咬金饶恕；如果上师徒要没骑狐狸豹，我呀就得按军法行事，你这脑袋就得掉。
1: 哎，好嘞，谢谢二哥。程咬金往旁边一退。
0: 就在这时候，营外头哒哒哒哒，炮响鼓响了，人声呐喊，
1: 报！
0: 蓝旗小校单腿打签，跪在帅案之前，
1: 启禀元帅，虎牢关城中撞出3000兵，在营外列阵交战。
0: 再探再报，蓝旗小校出去了，来呀，点起2000人马列队迎敌。 两千人马齐队了，西北营叨叨叨三声炮响，人马冲出，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两方人马把阵势列圆了。
1: 程咬金一眼就看见了，嘿，二哥您瞧，上师徒胯下活雷帽，这回我没事了吧？
0: 瓦岗山众战将一看，果然上师徒胯下活雷帽，老马师徒胡雷豹自己回归虎牢关了。徐茂公说话了，师弟呀，你是真有两下子呀。二哥您瞧，上师徒旁边多了一员战将，看这样子好像八马将辛文礼。秦琼一看，对，三弟没错，就是辛文礼。上师徒跟辛文礼把阵势裂开了，一看西北兵出营裂开阵势了，上师徒就跟辛文礼说，辛将军，我跟你说过，上阵对敌你可千万要留神对面的程咬金呢、啊、他这斧子就几招，可是他胡抡胡砍，上回我擒住他是因为他几招我全都清楚了，如果我要一走手就能死在他这府下呀，要躲过程咬金这几招，嘿，程咬金可就不是你的对手了。新将军能不能替我撒马一战？好，就请上将军给我擂鼓来呀，擂动催战鼓，鼓响三通，新闻里一抬腿摘下大枪，双足一点蹬，蹬靠飞虎缠，这匹马直奔两军疆场。西魏众将看得非常清楚，对面出阵的马到疆场的果然是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新闻里。大家都清楚啊，想当初靠山王杨林投打瓦岗山，其中也有八马将新闻里，是秦琼让傻小的罗士信使了个马后炮，罗士信拿起铁棍来把新闻里两膀砸岔了，这叫棍退新闻里。没想到西魏大军还没到红泥关呢，这个新闻里抢先到虎牢关迎敌。这个新闻里力大无穷，瓦岗山众位战将也都知道，因为上一次在冈山两位先锋官死在了新闻里枪下呀，今天新闻里在两军疆场要叫战，谁能够出战打得过新闻里？新闻里在两军疆场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乐舞扬威叫战。对，西魏兵将听阵，在下红泥关总兵新闻里，哪一个敢跟我阵前一战？大家伙全都看秦琼，就看秦琼派将了。秦琼想了想，程先锋听令，嘿咻，在程咬金，虽然说呼雷豹回了虎牢关，你这死罪已免，活罪难容啊。
1: 哎呦，二哥这事还没完呢。
0: 完不了。
1: 那怎么才算完呢？
0: 今天你撒马一战，胜了新闻里将功折罪，胜不了新闻里那你人头是问。程咬金出马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

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
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2: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2: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1: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切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

0: 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1: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 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

0: 不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3: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晓宇、李劲松报道。
1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2: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2: 你来拔腿。
1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1: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 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5: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16: 能够看到这个每年
1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0: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商普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0: 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日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到明天早上8，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窨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 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0: 嗯，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正泰正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3: 嗯，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0: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3: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即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0: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嗯，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 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客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曾通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夏奥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夏奥桃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残威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当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视线，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韩雪莹。
3: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零3个小时。

0: 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郑芳华表示，
2: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3: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4: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

0: 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1: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0: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4: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3: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
4: 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

0: 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2: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1: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2: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8: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9: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是2.5年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8: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支援， 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10: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啊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8: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11: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8: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9: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的对空防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8: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挖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挖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挖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10: 反挖人声呐呢就是发现挖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挖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挖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挖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8: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挖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挖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9: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挖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挖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挖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8: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挖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10: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挖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挖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8: 李亚强指出，发现挖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挖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9: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您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的。 即时启动低角度的水

0: 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情，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了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11: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2: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6月日本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7月破产企业数字上升到1028家，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压垮这些日本企业的有三大原因。
13: 首先第一个因素呢，还是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因为他现在就业人口减少，现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嘛，那么企业雇工的成本上升呢，它的生产成本就要上升，这样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物价问题，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拉动了全球一大批的包括矿产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而日本就输入性通胀就比较明显，生产者就面临一个进口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它的生产成本。

0: 第三问题呢，可能跟热源和日本本身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热源一直在贬值，而日本的物价现在有个敏感问题呢，就是老百姓对物价上升又非常敏感，就是它的产品的出售又存在问题。
1: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显示，随着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不仅给日本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也给销售端造成了不小的困境。在位于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超市经营者秋叶红道表示，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成本上涨，压缩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2: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生产者能够拿到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所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服务及投资交易状况的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加 22.5%， 达到 17.4292 万亿日元，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两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0: 我们看到呢，就日本的出口非常亮丽，但是它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靠日本自己市场、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国外进口的产品的，那么它的生存是困难。很多企业并不是出口，靠的是日本自身的经济生存的，那这样的话日元贬值对它就没有多大好处，而反而过来呢，就是输入性通胀对它影响就非常大。
1: 陈凤英指出，日本经济如今呈现出典型的 K 型现象，在经历冲击之后，一部分板块持续回暖扩张收益提升，另一部分板块持续低迷收缩利润承压，两极分化，走势形似字母 K。 这一现象的后果往往是大企业得到利好，小企业更加艰难，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0: 服务行业的国内经营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这些行业并不是因为由于日本现在成长了这次高科技，我们说 AI 或者说日本日元贬值使它出口增长，这一个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应该看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说一批企业在这一次或者叫全球转型或者说是科技革命当中，它得到的好处是不明显的，甚至还受到了影响的。所以我想日本也是这么一种现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4: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5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他，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父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粘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十四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十里八里地来看他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十六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十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十九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了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

0: 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今晚或明晚守候观测，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为最佳观测窗口。与此同时，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上演。这次全食带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西班牙等地，最大时甚发生在冰岛以西洋面。全食最长持续时间约为2分18秒。不过遗憾的是，日食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对阵吉尔伯特。周跃龙将与刘宏宇上演中国德比。晚间7点30分，肖国栋将迎战墨菲。塞恩卡姆将对阵火箭奥沙利文。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浙江衢州举行，预计将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冯斌、赵杰、李晨阳、陈瑜杰等名将位列其中。激烈的竞争之余，运动员们也将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力争在亚运会前将状态调至最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7: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7: 综合广播，调频90.7。

施大人写了一份请帖，责成黄天霸和赵壁送到总兵衙门，请总兵大人达拉罕过苏州知府衙门议事，无论如何得请他来一趟。黄天霸、赵壁奉命行事，书说简短，到了总兵衙门，把请帖交给门上的人。他们还以为着总兵得把他们叫进去问一问怎么回事，结果人家连面都没见。等了半天，门上人告诉总兵大人正在开会，你们回府听信儿去吧。啊，总兵大人看过请帖没？那不清楚，你们回去听信吧。走走走走吧。撵狗一样把俩人给撵回来了。这哥俩心里的十分不畅，心说话虽然说官大一品压死人，同为朝廷效力也不至于这样，你摆什么臭架子你、怪不识的人说呢，这个达拉罕果然是个刺头。他们回来跟识的人一说，识的人说等着吧，这玩意还真不能操之过急，说不急能